所以欠债要还钱。这一段讲的是煞生，煞生是欠命，欠命决定要还命。那么由此可知，杀根道其实是真正的自害，决定在这个地方占不到便宜，得不到利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呢不干这个事情。反过来，不道得大富，不杀了得长寿。你想想看，富贵、健康、长寿是人希求。为什么造这个恶业，损自己的财命？这是愚痴到了基础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非常好啊，虽然注得不多，但是啊，确实能够提醒我们对这个事实的重视。小注里面说：“上言横取，前面一段讲这个横取人才，而以妄杀吉言之也。”这个借助是讲冤枉杀人，以妄杀之事恒由爱财吝财而起，古今中外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太多了，看得也太多了，尤其在近代，我们在报章杂志这个资讯里面几乎天天都见到。所以孟子然则非自杀也，一见耳，与义相同，最为直接痛快，妄杀之事略言其故有其叫冤枉杀人，举了七个例子，那么人，这是佛经上讲的，命有生命，有慧命，杀人一般只知道是断人生命，还有一种障碍别人慧命的、断慧命的，那个罪过比杀人身还要严重。这个道理与事实确实不是大圣大贤说不出来。杀人生命，在一般世俗里头有这么个说法，49天之后啊，他又投胎了，他是被人冤枉杀的，如果他的佛路还没有尽，他又到人道来投胎了，所谓是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了，这是讲因果循环轮回的现象，这是真的，他会来报复的，正当的行为，圣贤人都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给人结怨，极力

的要把冤仇化解，大家和平共处，互助合作，这有多好呢？何必要讨债还债？要冤冤相报。这个世事的恩仇，这就是轮回果报里头第一个因素。那么这些总而言之都是从贪嗔痴起的，所以佛讲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三毒要不消除，不但是轮回无尽，三恶道总是不能离开。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好啊，我们常常读啊，要记住啊，菩萨慈悲在恶道里头度众生，只要你有真是毫发善根，菩萨都帮助你。可是帮助你超生了，你再得人生了没多久啊，又回到恶道去了。他不能从人道往上超生，人道打个转，又回到恶道去了。这个现象，因果，我们看得清楚啊。只要你稍微冷静一点，就在我们周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能没有警惕？没有警惕愚痴，还随顺烦恼，还随顺习气，这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讲的一禅体一禅体可怜悯者，不是讲的别人佛在经上字字句句是讲的自己，应当警觉，应当觉悟。那么这个地方他是跟我举了七个例子，第一个是断狱这就是法官判案子，受到人的贿赂，冤枉别人取杀别人这是冤枉杀人第一种古今中外都有第二呢，这是行私行私是什么意思呢？行军，这个私是军队行军作战的时候放纵属下士兵去掳掠人民的财产杀害无辜的冒功这个事情有历史上也很多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自古以来做大将能有好儿女有好后代的太少太少了什么原因呢？滥杀无辜只有这个将帅明理，读过圣贤书，爱护老百姓这个少后代也

非常好。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郭子仪，儒将啊，后代好啊。

这是讲医生啊，现在医生这种医生太多了啊，你这个病呢本来很简单很容易给你治好的，他为了要钱啊，故意不给你治好啊，为什么呢？你天天找他了，天天送诊断费啊，这个心很不好啊，等于杀人一样啊，把人家病拖延了，轻的病拖成重病啊，到最后不能医治啊，所以这是有意去杀人的，比那个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啊，其目的呢不过是取财而已啊。第四种啊是破运啊，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堕胎，堕胎是杀人，罪过极重啊，这现在人不懂这道理啊，你看看佛所讲的这个小孩投胎到你家来，跟你家四种缘，是报恩的。如果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掉了，这恩将仇报，恩又结成冤仇了，你说麻烦不麻烦？如果是报仇报怨来的，好，这一下子是怨上又加怨，这加重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决定干不得，极重极重的罪业读佛书才了解这个业因果报的可畏也。那么世间人为什么现在做这个事情这么普遍啊？我们常常出门在接这个坐车啊，看到这个车上都有广告啊，堕胎1200元啊，这个医生在打广告，专门替人堕胎，这个医生呢说个不好听的话，刽子手啊，专门杀人的啊，他杀一个人得多少钱呢？不过1200块钱啊，这个罪不得了啊！你欠一生欠多少人命啊？你得到的利又有几何啊？干这种傻事情啊，世间许许多多谋生的行业，他不干。他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是讲杀人，杀畜生那就更不必说了，更多畜生也是命啊。你杀一条命，将来你要拿一条命去偿还他。啊，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有流血？无非是杀业的果报啊！佛说得好，如果要想世间永远免除刀兵劫，这个刀兵叫战争，永远免除战争，佛说了一句话：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要完全断绝肉食，世间的战争就没有了，就真正能避免了。换一句话说，你还想吃众生肉，你就不能避免战争的祸害。啊，我们学佛，特别是念佛，祈求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

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想想，还能不能吃肉？啊，虽然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么一条，我们自己要能想到啊。啊，还吃肉，决定不如法。换一句话说，你要能够把肉食断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有把握。还不能断掉，啊，勉强说我吃三净肉，往生确实没有把握。理与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第五种啊，叫亚骨，诈财陷害，蒙上横虚。啊，这个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啊，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啊，向西云贵一带，少数民族，他们养蛊，啊，这个放蛊害人呢。也多半是为谋财害命啊，干这个事情啊。啊，第六种啊，风水啊，迁坟害人，掘地之祸啊，这是看风水先生的啊，往往。也是因为贪图钱财，啊，破坏别人的风水，这个居心就不善了。啊，佛家对这个事情，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啊，说得很明白，啊，佛在经典上讲这些东西，啊，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风水用现代的话来说，居住环境，我们人有居住环境，鬼神也有居住环境，啊，我们破坏鬼神的居住环境也惹祸，啊，戒经佛告诉我们，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啊，树神是什么呢？有一些灵鬼呀，依附草木，啊，他依附着他的，那就是他的家了，他住在那里啊，啊，不是树成精成神了，是有鬼神呢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佛告诉比丘，啊，从前在山上住小茅棚，啊，就地取材搭个茅棚，那当然要砍树。砍树一定在三天之前去祭祀，去诵经、咒怨，请他们搬家。啊，先打交道，啊，要借他的房子，我要搭个茅棚休息。啊，人与人关系要处得好，
人与鬼神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啊，请他迁居，不是任意可以能看法的。所以今天天灾人祸这么多，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没人晓得。今天人只讲科学，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也是属于杀人。第七个荣思，这就讲是杀人会命。这个思是老师误人子弟，误人终身，害人子弟。这个杀人是不一样，一个是杀人生命，这是杀人会命，罪过等同。这个后面结论上说，不由人祸，必有天险。虽曰杀人，实足自杀耳。尤其是杀人会命的，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罪业比杀猪自杀耳。尤其是杀人会命的，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罪业比杀人生命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那么这段事情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大家读读这个经就了解了，就知道

功德，那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啊，随喜是绝没有嫉妒，绝没有破坏啊，欢喜赞叹。啊，劝导人好好的学，你这个功德跟讲经说法功德一样。 啊，殊胜的果报不可思议！啊，你看看祸福，常言说得好，都在一念之间。一念觉，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一念迷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诸位从这里可以能体会得啊！这是佛真正救度我们了啊！我们要感恩呐！用什么方法感恩呢？依教奉行啊！真正听懂。 相信，啊，认真努力去做，这是报佛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

0: 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停断善恶主持祭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丽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

0: 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啊、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

0: 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

成佛祖。太上曰：破乎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

破暖，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失会功，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

时，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

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

好，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
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啊，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

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

0: 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世。

0: 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

0: 刀无头，刀灭火，刀是天命，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权贵败人，以高处之穴，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变通，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改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

0: 和尚封他，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3: 我是五岁要饭了。
4: 啊，是。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 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岁。
4: 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佛也念佛，
4: 佛也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 1957年7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

0: 小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2: 菜，从小都吃这。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吃。
1: 现在我也都爱吃一碗。
2: 他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2: 他
1: 连一百年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是的。
4: 太当真，太当真。
2: 搁那开庭来了。
1: 搁当人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转着一身。他会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的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

0: 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火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读书，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中午换序。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人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人不喝。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了。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1: 呢？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 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什一经， 寸金。

0: 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了
2: 啥的，
1: 死
3: 了
1: 老
3: 死
1: 也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真说
2: ，说不要
1: 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

0: 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

0: 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

0: 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
2: 也都说
1: 真
2: 是菩萨应试
1: 啊，菩萨
2: 应试，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

0: 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

0: 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经文啊，这个有人要抓贼啊，要抓这个贼呢。那么这个贼跑了，藏匿起来，有受五戒的居士啊，从逆道，就是反方向走过来，啊，看到那个贼呢，藏在什么地方？啊，这些追贼的人啊是。官方的警察啊，或者是民间啊，这个村庄啊聚落的啊这些人啊追上来了啊，要抓这个贼啊，把这个贼杀掉啊。那么贼藏匿起来呢啊，刚好看到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啊，从对面走过来，啊，就问这个居士呢，有没有看到，啊，那个贼呢，藏匿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如果这个居士呢，就给这些要抓贼的人讲了，啊，那个贼被抓到，啊，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受戒的居士呢，他就换了。不可悔罪了啊！这是一种啊。那么第二种呢，是很多个贼，不止一个啊。那么也是官府啊，或者呢民间呐 啊这个村庄聚落啊，聚合很多人啊，要去抓贼杀贼。啊，那么这一群贼呢，也是跑了，啊，藏匿起来，啊，刚好对面一个受五戒的居士走过来，啊，这些要抓贼的人啊，问这个居士，啊，问他有没有看到一群呐、啊、贼人呐、啊，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如果他在这一群贼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啊，他最称恨的啊，可能过去呢认识的啊，跟他有结怨的啊，那么刚好呢啊，他想啊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复啊，希望啊他所称恨这个当中呢，这个贼当中有一个人。他最痛恨的，啊，希望那个人呐、啊、被抓到杀死。那么他啊就告诉这个官府的人啊，或者聚落的人啊，告诉他这些贼藏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些贼呢被抓到了啊，被杀了。啊，那么杀了呢，如果杀到这个居士，他嗔恨的啊，他想要他死的这个贼呢，那么这个居士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他所嗔恨的啊那个没被杀死，其他的人被杀死了，那么这个罪呢，他还可以忏悔。啊，这是讲结罪呢，是从他嗔恨的啊，他希望呢那个贼被杀死的啊，从这个地方来结罪啊，他所嗔恨的那个贼呢被杀了，那么他的结罪就是不可悔啊，不可作法忏悔。 啊，如果他所称恨的那个贼没被杀死，其他的贼被杀死，那么他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啊，所以他结罪呢是从这个地方去结的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昨天也跟大家报告了啊，这个戒呢有开遮持犯啊，开遮持犯。那么，这个要看情况啊，看情况。啊，有时呢，为了要保护这个社会的治安，啊，那么你刚好遇到了，啊，也不能不去报警。啊，如果你不去报警呢，那可能这些盗贼呢，啊，他会伤害更多的人。啊，反过来讲呢，他造更大的罪业。啊，将来堕落就更惨。啊，因此呢，啊，如果他被抓到啊，被关起来了，啊，这个对这些盗贼呢也是有帮助的。啊，帮助他少造罪业。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帮助这个社会呢安定。啊，所以。这个戒呢，啊，是有开遮持犯的啊。那么这些地方啊，我们都必须要进一步的、深入的去辨别啊。那么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要怎么处理啊，才不会有困扰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因为往往有很多人去受戒了。啊，但是对于这个戒律的开遮持犯呢，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往往啊，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他就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对。啊，那这个地方啊，是有关这个开遮持犯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这一集呢，啊，我们接下来啊，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母想杀灰母，犯不可悔，灰逆罪。啊，迁六俱分别，二逆，四灰逆，上已明，今从出耳。啊，这个迁要啊。啊，上一次呢，啊，我们也大概画了一个简单的表解，啊，给大家看了一下，啊，这个字幕，啊，我们还会打上去的，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给我们讲啊，若居士呢母想杀灰母，犯不可悔，灰逆罪。啊，若是假若，啊，有一个受了。三规五戒的居士啊，那么他要杀他的母亲啊，就是他心里呢想要杀害他的母亲。那么在经典上，我们大家都看过啊，这个杀父杀母呢是忤逆罪啊，是逆罪。那么他心里想要杀母亲啊，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杀死他母亲啊，他所杀死的不是他母亲啊，心里想要杀死他的母亲，但实际上呢他却是杀死了别人啊，杀灰母，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个罪呢是犯不可悔罪啊，就是不可以做法忏悔的。非逆罪啊，就是没有构成忤逆的重罪。 啊，因为呢，他虽然想杀死他母亲，啊，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杀死他母亲，啊，而是杀死到别人，啊，那么这个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逆罪，啊，所以叫非逆罪。那么这个文呢、啊我们再看看表解啊，就比较容易明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细笑打他，若死则是罪可悔。啊，我们连这个谦啊也念下去。谦本无杀心故也，

但犯嬉笑打他之罪。若嬉笑打他，这个嬉笑呢，就是开玩笑啊，在游戏啊，在开玩笑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呢在玩呐、啊、游戏，开玩笑啊，特别是小孩子啊，这个啊常常看到啊，在游戏开玩笑了啊，那么在打他了。但是不小心呢，啊，把人给打死了，啊，那么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呢，是因为呢嬉笑打他，啊，把人给打死了，啊，那么他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为什么他这个罪可以忏悔呢？啊，这个谦给我们讲了。本无杀心故也，啊，就是他的动机，啊，他本来就没有杀死对方的心理，啊，但是呢，他犯了嬉笑打他之罪，啊，犯了这个罪过，啊，这个游戏开玩笑啊，开得太过头了，啊，开得太过头了。啊，并没有意思要打死对方，啊，但是呢，开玩笑啊，游戏玩得太过头了，过分了，那么把人给打死了，啊，那么他是这个罪。那么这个罪呢，我们一般讲就是这个过失杀人。过失杀人，啊，这个他有过失，啊，这个罪呢，就是他并不是这个有心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啊，我们。哦，在现前呢、啊，也可以以此类推啊。比如说，这个开车去撞死人啊，这个在世界各地也是常有的事情。那么，开车撞死人呢，那个司机呢，他不是故意要去撞死人啊。如果他是故意开车去撞死人啊，他犯了这个罪就不可悔了。因为他是故意要去杀人的嘛，啊，那他开车呢不小心的发生车祸了，啊，或者他开了车子，啊，那个人呢他突然跑出来了，他刹车来不及撞死了，啊，或者两部车呢相撞了，啊，或者呢被其他的车撞了，啊，那自己再撞到前面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把人给撞死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过失杀人啊，就如同这一条一样啊，他并没有心去杀人嘛，是无意的啊，但是无意的呢，他还是有一些责任在啊，还是有责任在啊，所以这个罪呢是可悔啊。是可悔啊。那么如果啊开车呢啊，过去我们也在台湾呐、啊，也常常有砂石车呢撞死人的，常常非常多啊。因为砂石车呢，它这个车身大啊，有时候转弯呐、啊，它那个照后镜啊，看后面看不清楚啊，常常有骑机车的人呢。啊，被转弯了、啊，被压死在车下啊，他司机还不知道。啊，那个人被压到了，他才发现。啊，那么过去呢，也有听说过，啊，有一些司机呢，

他这个把人给撞到了，啊，那么那个人呢，啊，重伤倒地了，啊，还没有断气，啊，那么他就故意呢，车再倒回来呢，再把那个人压死，啊，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啊，他觉得这样做啊，他比较好处理啊，把人给压死了，就是赔一些钱。啊，那顶多他去坐个几天牢，那就没事了。啊，如果人没有死呢，要负担他那个医药费啊，啊，那个就更麻烦了，啊，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他就干脆呢，倒车把那个人压死。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啊，如果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开车去撞死人，啊，撞到人没有当场死，啊，开车在没有当场死呢，那这个不是故意要给他撞的嘛？啊，或者呢，当场撞死了，啊，那这个也不是故意的，这个罪是可悔。啊，如果呢，他撞了没有当场撞死，啊，他在倒车呢，故意再把他压死。那这个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典上讲这个例子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那么它主要呢，就是说，他不结重罪是，他没有杀心。啊，好像开车去撞死人的，他本来他就没有去杀死人那个心理嘛。啊，那不小心呢，发生车祸的，不得已的。啊，所以虽然人撞死了啊，这个罪可以忏悔，啊，也是有过失杀人啊这样的一个过失，啊，这个可以忏悔。啊，那么如果故意的，那就有杀心了，啊，像那个砂石车啊，给人撞了，没有当场撞死，啊，他再故意倒车，再把他压死，那个就有杀心了。那这样结罪呢，就结的不可悔罪了，啊，这个就是重罪了。那所以我们从这个有杀心啊，跟没有杀心，就是他的动机，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来。判这个犯戒的罪轻重，可悔或者不可悔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狂不自意念，杀则无罪。啊，我们接着把谦啊念下去：见粪而拙，如旃檀无益；见火而拙，如金无益。乃名为狂，更有心乱、痛恼所缠，二病易耳。啊，这个若狂啊，这个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精神分裂症的，啊，这个人呢，精神已经失常了，啊，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啊，不自意念的。啊，不自意念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啊，神经错乱了，啊，神经错乱了，啊，那么这是神经病，他去杀人，那么他在这种神经错乱的状态之下，他不是在一个正常啊头脑清醒的情况之下去杀人。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杀死人呢、无罪啊，就是在五戒来讲啊，不结罪啊，他不结罪。那么谦给我们讲了，那什么叫狂呢？啊，就见粪而拙，如旃檀无益啊。啊，那看到那个大便呢，啊，他也拿来吃了。

啊，把厕所当做厨房了。啊，或者呢，见火而作，啊，如今无益，啊，这个火啊，啊，有危险的。

已经错乱了，或者呢语无伦次，乱喊乱叫。所以下面讲，更有心乱，痛恼所缠，恶病一耳。那个心已经错乱了，或者呢被种种痛苦逼恼所缠，他这个人已经，我们现在讲他的精神已经被这个逼迫到呢，他崩溃了，崩溃了，失常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去杀死人呢，在这个五戒里面呢，他不结罪所以这里讲无罪。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优婆是用有虫水及草木中杀虫，皆犯罪。若有虫无虫想，用亦犯；若无虫有虫想，用则亦犯。那么这个是讲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受了五戒的居士呢，喝水这个喝水是我们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每一天都不可缺少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受了五戒不能用有虫的水来喝那么以及呢，在草木中杀虫，皆犯罪。那么此地讲这个犯罪呢，这个是下面这个千要有解释我们下面再来讲他这个罪呢不是重罪不是不可悔是可以忏悔的，但是有罪就这个无作戒体来讲他也是犯了戒但是没有杀人那么重了比较轻杀虫皆犯罪。所以过去那个时代呢在沙弥利仪里面讲出门在外要带一个过滤袋过去交通不便往往出远门都是用走路的那么走路这个半途当中如果没有水喝呢，那附近河流啦或者小池塘啦或者山边这个小水沟那就起来饮用了但是这些地方往往这些水都会有一些小虫因此呢要用一个绢布就是布把它过滤经过过滤那个水那才能饮用那么过滤之后呢，这些小虫呢，要把它放到这个原处，那么让它继续生存，也就是说，我们喝水但是也没有伤害到这些虫，所以过去呢，出门都要带这个过滤袋，如果不带这个过滤袋呢，就不出远门了，出远门一定要带的，带个水壶，带个过滤袋。那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现在呢到处商店这个矿泉水啦什么这个都很方便那过去呢这个是很不方便的很不方便的因此呢饮水就要看那个水有没有虫有虫就要过滤就不能喝了。那么这个水中的虫呢在戒经上讲是根据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为标准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的眼睛能看得到的那么如果你说这个

哦，我们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啦，那个看呢，啊，那到处都有众生啊，啊，连空气都有啊，啊，如果定在那个标准啊，恐怕我们都不能呼吸了，啊，你一呼吸呢，吸进来那个空气呢，不晓得死了多少这个众生啊，啊，你就要停止呼吸了，啊，那么你用那个高倍的显微镜去看，啊，在清净的里面，它还是有水，啊，还是有虫，还是有细菌呢，那你就不能喝了，啊，所以呢，这个，啊，是在我们这个正常这个眼睛可以看到的，啊，比如说这个，哦，我们一般这个眼睛啊，1.2、1.0啊，这些。我们正常眼睛可以看清楚的啊，以这个为准，啊，以这个为标准啊。啊，那么如果像我有老花眼呐，那可能啊要戴个老花眼，不然呢，这个有虫啊，细虫啊，看不太清楚，啊啊，大概是这个标准。啊，那么你不是超过这个标准了啊。啊，所以这个用有虫水啊，恐怕啊有一些人会有这么一个疑惑啊，因为现在科技发达啊，那么有这个高倍的显微镜啊，那你一看呐、啊，那水呢，大概都会有这个微细的虫啊，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也要说明。啊，要说明，就是我们一般正常肉眼可以能见度啊，以这个为准啊，所以你不能用那个天人的天眼、阿罗汉的天眼那个标准来看啊，那我们大概所有的水都不能喝了啊，啊，这一点呢、啊，大家要明白啊，事先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其实草木中杀虫，这个草木啊，包括这个。花啦啊，我们种植这个五谷杂粮啊，都不可以杀虫啊。如果你受了五戒啊，你家如果有种农地，你就不能用杀虫剂啊。你用了杀虫剂呢，皆犯罪了，你就犯了罪了，犯戒了。啊，那么现在都是要撒农药啊，啊，要用这个杀虫剂啊，啊，没有这个都种不起来啊。啊，古时候都没有这些农药杀虫剂啊，啊，还是一样可以种的。啊，因此现在呢，啊，在山东金山市这里，道场自己有种农地。啊，实际上也实验过呢。都没有施化肥的，啊，照样呢，青菜长出来啊，啊，虽然有虫，虫吃的不多，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过去几年呢，在马来西亚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个山上啊，立也是。仙踪啊，这个山庄啊，已经有居士他经营的啊。那么他在山上种了一些蔬菜啊，啊，也完全没有用农药的啊。第一年呢，大概那个种的菜呢，被虫吃掉90%啊。那么这个种植的工人呢，就给。李金柳居士报告了，说这个都快被吃光了啊！啊，那么李金柳居士就讲，他说没关系啊，第一年我们请客啊，让这个虫吃。他说呢，吃到最后他也会不好意思吧？啊，那么第二年呢，吃到一半，他就这个虫也有良心发现了啊，吃了一半。啊，那第三年呢？

他吃了10%，后来都是维持这样的。那么那天开完是还掉网络上有一个讯息啊，就是这个在台湾呐、啊、中部有一个农田种玉米的，啊，好像那个农民啊跟那个老鼠沟通，啊，叫他吃哪一行啊，那哪一行保留着，那个照片照出来了，他真的就是吃他指定的啊那个地方啊，那个。他保留的地方一颗也没吃掉，啊，这个网络上啊，这个大家可以调出来看，啊，这实际上啊，这个例子都有。那么这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实验呢、啊，告诉我们，那你可以不用农药去杀虫啊，还是可以种植的。所以我们学了佛受了戒啊，如果耕种农地啊，就不可以用这个杀虫剂啊去杀虫啊，杀了你就犯罪了啊。若有虫无虫想，用意犯啊，就是有虫无虫想啊啊。啊知道这个水有虫，啊，那么我就给他观想嘛，啊，观想它没有虫，啊，我就喝了，啊，那这样有没有罪呢？啊，用了意犯，啊，犯了戒。若无虫有虫想，啊，用则意犯，啊，那个没有虫，但是呢，你认为它有虫了，啊，你心里呢认为它有虫，啊，那么这样啊。喝了也犯啊？为什么无虫有虫想喝了犯呢？那实际上它没有虫啊，为什么啊做有虫想啊用了犯戒呢？啊，那个犯戒就是在有虫想啊，你认为它有虫啊，你还给它喝了。啊，这个就是好像有点明知故犯了啊。那么这样啊，也犯了戒。所以在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啊，此意应六句分别啊，这个签给我们分析的比较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只有讲了两段啊，就是有虫无虫想，无虫有虫想啊，讲了这两种。那么祖师这个签给我们分析六句。啊，第一句是有虫有虫想，啊，实际上有虫啊，心里呢也是有虫的想法，啊，第二句呢有虫有虫疑，啊，实际上有这个虫，啊，但是心里有怀疑，到底有没有虫，不能确定啊。那么这个两句呢，皆根本小可悔罪啊，根本就是说你那个根本啊啊，就是有故犯的啊这个动机在啊，有故犯的这个动机在，所以这样呢，就是皆根本啊小可悔罪。这个小可悔罪呢，它要分根本。啊，跟方便啊，下面就讲方便小可悔。那么第三呢，就是无从有从想，啊。第四呢，无从无从疑，啊，就是这个水没有从，他做有从的想法。啊，那第四呢，无从无从疑，他没有从，但是呢，他有怀疑。啊，是不是真的没有虫呢？啊，那么这两句啊，它是皆方便小可悔罪。啊，方便小可悔。啊，这个啊有这个区别啊，它根本小可悔罪啊，跟方便小可悔罪啊这两种区别啊。那么第五呢，有虫无虫想。

啊，第六呢，无从无从想，恶气无犯。啊，那这两句呢，祖师给我们注解呢，啊，没有犯戒啊，有从无从想。啊，有从，但是心里呢没有从的想法。啊，第六是无从无从想。啊，实际上也没有从啊，心里 也没有从的想法。啊，那么知道这个水呢啊没有从啊。那么这两句是无犯。啊，无犯呢，就是没有犯戒，啊，没有犯戒，啊，喝的这个水啊，这个啊，有一些有从的啊，但是他是无从想的啊，啊，他也不知道这个有从啊，那么这个是无犯啊。今年有从无从想意犯啊，欲人地审观察，不可折耳轻用水及草木故也。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有从无从想在经文讲是也犯罪啊，那祖师给我们分析呢，应该是没有犯啊，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水有虫，他喝下去了啊，有虫无虫想，啊，他不知道那个有虫，啊，他喝的就当作没，就是作为没有虫的想法嘛，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他不是故意，所以他喝了他没有犯戒啊。那么经文讲有虫无虫想也犯呢？这一句的用意呢，实际上是没犯，但是经文讲说有犯，啊，祖师给我们说明了，这个是主要提醒我们，欲人必审观察啊，就是说你要仔细观察那个水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虫，你才能喝，啊，所以呢，讲了这个有虫无虫想也犯了，那主要是要提醒我们说你要仔细观察了。啊，不要粗心大意了，啊，就把它给喝了啊！万一有虫了，就伤害到那些虫的生命了，啊！所以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是欲人地审观察啊，你要仔细观察，啊，不能折耳啊，不可折耳就是不能粗心大意的，啊，轻用水，啊，随便呐、啊。这个不经意的啊，这个用了这些水啊，以及呢草木。那么这段经文呢在五戒里面讲，除了杀人之外呢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属于畜生道的啊，属于畜生道的啊，因为虫啊属于畜生道的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啊，这个戒经啊虽然它只有举出这个虫这一条啊，但是没有讲到呢其他的动物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吃的每一天吃的鸡鸭鱼肉啊，这个这么多啊，这个也涵盖在这一条里面了啊，涵盖在这一条里面了啊，杀了这个畜生啊，在这个五戒来讲啊，虽然呢、啊没有构成这个不可悔罪啊，但是呢啊还是有罪的啊，不是说杀了这个畜生就没罪了啊，就没事了，你看呢，你看这个虫都

那个小虫都，你不小心喝了都犯罪了，啊，那何况呢？更大的动物呢？啊，所以举出这一条啊，我们叫举一隅而三隅反，啊，所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那么讲的这个最微细的虫呢，你都不能够去伤害了，那比这个更大的动物，当然你就更不可以去伤害了嘛。啊，那比这个更大的动物你伤害了，那比去伤害这个虫的罪就更大了嘛，啊，更严重了嘛，那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一定要以此类推，啊，不能说这个。这个五戒呢，相经呢，那我受了五戒呢，那只要不喝这个有虫的水，那就好了。啊，那其他呢，天天呢杀鸡杀鸭，吃这个鸡鸭鱼肉呢，这就不犯戒了。啊，如果我们这样看呢，就错了。啊，如果这样看就错了。啊，他是举出一个最微细的小虫，啊，你故意去伤害它啊，都有罪啊。那其他更大的动物呢？那罪当然就更大了啊。这一点呢，我们必定啊要明了啊。那么有关这个杀生这个罪福啊，就是罪过跟福报啊。杀生放生啊，杀生是罪过啊，戒杀放生是修福啊。这个在安世全书里面，万善先知就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些因果事理啊，给我们分析的非常明白啊，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啊去看这个书啊，那么我们这个戒啊才能够修得好啊，如果这个书不看呢？啊，这条戒呢，修得也不圆满。啊，希望把这个五戒不杀生这条戒修圆满了。这个安世全书啊，是不可不读的。啊，因此印光祖师啊，他一生啊，极力提倡，啊，特别赞叹。啊，那么其次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对这个杀生的啊，这方面呢也讲了不少啊。我们要引用啊，这个儒家、道家啊，这个佛家里面的其他经典啊，那么来补充啊，我们才知道呢这条戒呢应该怎么来学习啊，才能圆满。那么我们这个现离这个经文啊，它的篇幅啊，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啊，这个有关啊杀这个畜生的啊，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下面我们接着看经文，有居士起心色，在屋上住。手中湿粮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是罪为可悔否？问佛，佛言无罪。那么这一段这个经文呢，是讲这个，也是属于过失杀人的。啊，就像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个开车不小心啊，去撞死人的啊，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啊。啊，那么说有居士起心事呢，在屋上住，啊，就是盖房子，盖新的房子。那么有受五戒的居士啊，那么他是在屋子上面。啊，住就是说他在上面工作，

啊，在这个屋梁上工作啊，就人爬到这个屋梁啊，那边在工作啊，这个我们在做工程啊，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现在都是这个钢筋水泥的，啊，如果有木造的房子啊，那以前呢都会这个木造房子啊，这个当中那个梁柱啊，它要上梁的。那么在这个上梁之前呢，啊，那上面这个屋顶的工作呢，也是有很多部分呢，要去做的，啊，所以必须有人呢，上去，啊，那么工作，啊，那有的人在下面。啊，或者呢，啊，在下面呢，啊，跟他配合，啊，拿东西给他，啊，有的在上面做，有的在下面做。那么这个机师呢，在屋顶上工作，啊，手中施梁，啊，就是他要去上的那根梁木啊，那失手不小心的掉下去了，啊，施梁堕木师头上，那。下面刚好啊，有一个木工师傅呢，他在下面呢工作，啊，那上面呢，这个居士呢，他在上面工作，他手中那个梁啊，那一根木头啊，没有拿好，不小心掉下去了，啊，那不小心掉下去呢，刚好啊，砸到下面那个木工师傅的头上，啊，就被砸死了，即死。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受了五戒啦，啊，学了佛，受了三皈五戒啦，那发生了这个事情，啊，在工作当中啊，不小心啊，给人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他就升起疑惑了，他这个杀人罪啊，到底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是罪为。可悔否？啊，这个罪呢，到底是不是可以忏悔？问佛，佛言无罪。啊，佛给他讲了，啊，你这个没有犯罪，啊，就是说呢，这个不算犯戒，啊，因为居士就是受三皈五戒的，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受了五戒啊，三皈五戒。那么在签里面给我们讲，本无有杀心故啊，他本来就没有杀害那个木工师傅的心嘛，啊，所以他就不结罪了，啊，不结罪。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啊，在一般工程里面呢，常会发生过。啊，因此现在呢，你看现在这个工地啊，你看这个金山寺现在正在盖这个万佛大殿，啊，那外面啊那个围墙啊都不准人进去的，啊，进去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一定要戴安全帽，啊，这是安全起见，啊，这个是讲啊不小心啊，在工作当中啊。误伤啊，把人给这个砸死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屋上梁，人力少不禁锢，梁堕木师上，杀木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那么这个是屋上梁啊，这个屋顶上那个上那个梁啊，上那个梁。那人力少不禁锢啊，人力少就是那个梁呢，那根梁很重啊，人手不够。啊，人手不够呢，那就是抬不动，啊，抬起来呢，那也抓不稳，抓不住，啊，所以这是讲人力少不禁锢，啊，就是人手不够多了，那一只羊太重了。

啊，大家抓不住，啊，抓不住就掉下去了，啊，梁垛木师上，啊，掉下去呢，就是下面啊，那个木工的师傅在下面，啊，那根梁掉下去呢，把那个木工给扎死了，啊，杀木师，啊，这个杀就是给他扎死，啊，不是故意去杀他的。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跟前面呢是大同小异啊。前面是一个居士，他在上面做工啊，那个手中啊那个梁啊不小心掉下去，那么这个是在屋梁上啊，好几个人啊，拿那个梁啊，人手不够，那个梁太重了。那这样掉下去的，啊，跟前面一样啊，堕木师上啊，堕木师上啊，前面是讲堕木师头上，刚好扎到他的头啊，当场死亡。那这里讲堕木师上就不一定去扎到他的头啊，可能扎到他身体某一个重要的部位，也死了。啊，杀木师就是也死了，这个木工师傅呢也死了。啊，那么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就升起疑惑了，啊，去请问佛呢，他这个有没有犯罪啊？啊，那么佛言呢，无罪，啊，佛给他讲了，没有罪，啊，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他佛给他警告了，说从今天以后做工啊，你要好好用心。啊，你人不够呢，你一定要请人够了，你才去做这个事情，不然就发生危险了。啊，这属于过失杀人。啊，勿令杀人，好用心，就是说你好好用心啊，不能够这个不注意啊这些危险的事情。啊，所以现在这个工程啊，比以前要求的严格多了啊！现在这个工程工地啊，比较正规的呢，要求都很严格啊。像我们现在金山寺这个盖万佛殿那随便人都不能进去的这个你不相关的人他不让你进去啊。你进去呀，你要参观严格要求都要求你戴安全帽的那么有工作危险的地方也不让你进去。啊，那么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好用心，啊，就是好好用心，啊，要注意安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勿令杀人啊，不要再伤到人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句经文：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蝎，不畏跳下。堕木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也是在屋顶上工作啊。那么屋顶上呢，这个大部分呢，这个做房子啊，木工跟水泥工啊。这个有时候都合起来做的，有些地方要糊上这个泥那古时候的泥跟我们现在的有一些不一样有这个泥土是粘的那么这个泥土当中有蝎，那个蝎有毒的那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屋顶上工作呢，看到那个泥土里面有一只毒蝎，他看到呢，他就很恐怖了，很畏惧，就从屋顶就跳下来了。那跳下来呢，刚好落在下面做木工的师傅头上那个木工师傅呢，被他压死了。那鸡翅呢，没有死压死那个木工师傅了。那鸡翅就生疑了去请问佛。他这样有没有罪了？有没有犯戒呢？
啊，佛给他讲无罪。啊，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你从今天开始要好好用心了、啊。啊，去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啊，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啊，去伤害到人。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以上三种呢，就是有关呢、啊、这个工作啊。那么在工作的当中啊，不小心啊，去伤到人命的啊，不小心啊，不是故意的啊，不小心伤到人命。那么在这个戒律上来讲，虽然不结罪。啊，但是还是有过失的啊，所以佛呢劝导呢是要避免的啊，要注意安全的啊，这个工作啊啊不能马虎啊，这个如果呢如果啊常常犯这个过失呢啊，那没有罪就变成有罪了。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呢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四面，卷中第四面这个第二行的经文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详细说实在是说不尽。可是重要的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了地狱，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受这些苦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地藏十轮经上说，无逆罪罪失极恶，无逆后面呢还会详细说明，这是煞父煞母，父母恩德太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照顾婴儿，那个小心谨慎，无微不至从出生大概到三岁，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

害性命。而父亲，现在这个父亲，做父亲的人，对于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古人做父亲的，不但是童子要教啊，婴儿要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啊，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父母恩德之大，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极重的啊，多极无间的多大比。那么第二种罪业呢，是杀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世间真正的福田，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众福啊！你杀阿罗汉呢，就是把众生众福的这个福田毁掉了，这一方人呢都没有福报了，这个罪业就重了。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啊，不是对他结罪，是对这一个地方众生来结罪，这个罪就重了。那么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阿罗汉？应真的罗汉，我们相信一定有啊。佛菩萨化身在这个世间都很多啊，哪里说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哎，你想找阿罗汉来，啥也找不到啊。啊，可是有等流的罪，等于是跟他相等的罪。啊，相等的罪是谁呢？善知识，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有学问，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啊，杀害这种人呢，等于杀阿罗汉，这个罪就很重。不但不可以杀害啊，连毁谤的罪都不轻呐，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回报。无意是无知，有意呢，那是别有用心。这个别有用心里面，嫉妒是占一大部分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一些策略了，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什么方法呢？哪个地方很有名的这个大众啊，敬仰的，把他批判打他了不倒，哦，他就上来了啊。那么这是别有用心。

这个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阿鼻罪业。这个是这个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啊，他不怕因果报应啊，为了眼前的名利啊，眼前一点的利益，敢造这种重大的罪业。是无间地狱的业由。那么第三种呢，辍佛身学啊，佛现在不在世了，有等流之罪，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象啊，无论是泥塑的、木雕的，啊，或者是这个金属铸造的，或者是彩画的，啊，画的这些佛菩萨形象，是以嗔恨的心把它破坏，啊，这个罪呀，就是无逆罪。啊，如果说无意的呢，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啊，那个很轻，啊，是无意的。这个忏悔也行，通忏悔。恶意的是不通忏悔呀。末后一条破和合身啊，破坏僧团。和合身僧团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这个里头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破坏别人的运心，破坏别人的修学，等于破和合身的罪啊，这个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里头啊，也有有意跟无意的，都必须要鉴别，有意和无意。无意的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了解啊，譬如这个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啊，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呢，任意回报啊，也是这一类的罪业。现在在这个世间，许多处所，我们听到这些造罪罪业的人啊，造作罪业之事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菩萨说法是应机而说，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无法可说啊，甚至于说到极处了，如果有人说佛说法，那就是谤佛啊，说到这个地方，佛这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然后你就不会造谤法之罪了，你就不会造了，因为它是应机施教。

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啊，就是同修净土法门，同念阿弥陀佛，也

两个人都能往生吗？啊，这个人是我这个念法正确，你那个决定错误，那不是就打架吗？啊，不一样嘛。啊，是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同样是害病得感冒，医生给你处方，啊，当然那个药大同小异，也有不一样的。你吃这个药吃好了，看到你那个药方上有一两味不对，错了，你就批评他了，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嘛。啊，同样是一个处方，同样是个医生，给我的这个分量给你的分量不一样，给我用三钱，给你用四钱，那你两个还打架，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呢？体质不一样。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呢，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所以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你就谤佛谤法谤僧。啊，我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着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了。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僧呐。你任意批评呢，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他造这个罪，这个都是愚昧无知。我们要明了啊，祖师大德们，我们看到他们著书里面有批评，我们敢不敢学呢？不敢学。他那个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的，啊，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呢，啊？丹霞斩猫啊，你能学吗？啊，你能看到猫杀掉它，看到狗也杀掉它，你可以干吗？啊，他可以把佛木头佛像劈开了烧火，你也可以干吗？为什么那个做法？他有当机者，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作佛啊！所以他不犯罪呀，啊。我们要把这个佛像劈开了烧火，我们是罚破佛身学的重罪呀，啊。他不犯呐，啊，他是何等人物，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定的要懂得。啊，所以过去学佛有四乘，等于说我们学佛了，有了保障啊，就好像那个婴儿啊。啊，两三岁的小孩啊，由父母照顾啊。现在学佛没人照顾啊。两三岁的孩童造些什么事情死活他都不知道啊。遇到危险丢到性命他自己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像这种情形，你说多可怕啊！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

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所以慈悲到了极处啊，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啊。大集经里面教给我们，末法众生尽成就，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始。我们生在末法众生时代，我们学佛选在哪个法门？那佛讲的尽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这是尊佛的遗教啊。那么佛又有四义法垂训后人，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啊！乃有善有照顾，我们遵守四义法就不会走错路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啊，经是佛说的啊。第二个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这一句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避免后人对经典的争论啊。佛知道经典会流通全世界，一定要依靠翻译啊。同样是一部经，同样是一个梵文原本，翻译的人不一样，里面的这个字句意思当然就有出入啊。譬如我们现在看到《金刚经》的译本啊，《大藏经》里面《金刚经》有六种不同的译本啊，我们现在大家所念的都选的鸠摩罗什了。六种译本，诸位对照来看，里面的文字不一样啊，意思大同小异啊。到底哪个犯的对，哪个地方犯错了呢？这不是又麻烦了？所以佛教我们依义不依语，这就好啊，意思对了就行了，那个话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嘛。翻译用这个字用那个字也没有关系嘛，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嘛，避免许多的争论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到现在九个本子，五种原译本，三种汇集本，还有一种借教本，彭济清的。我们懂得一义不一语，这个争论就没有了不必坚持哪一家我们自己修学可以坚持一个本子，但是对于其余的本子决定是尊重，决定没有批评，我们没有资格批评，没有能力批评学佛这个四义法你看多重要啊第三，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是了义呢？这一生决定可以成佛的，那真是究竟了义啊！最低限度啊，要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了义如果你的修学，你在这一生不能够

超越三界六道，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你就学的就是不了义了。啊，无论修得怎么好，你不能出离六道轮回，不能出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你就决定了免不了三途果报，一定的道理。所以讲没有成就啊！啊，那么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大小成经论都是一个道理，要断见思烦恼。你能断得了吗？啊，见思烦恼归根结底一个总原则，破我执。你对于事出事法还那么执着，那行吗？不行啊。那这是诸位都清楚的啊，破执着你就出三界了，立分别你就出十法界了。啊，把妄想断干净了，那你就成究竟圆满佛了。这个大道理在大乘经典里面佛说的太多了。啊，佛说出我们的病根啊，妄想分别之处。啊，诸位想想这东西我们有没有？这是不能不明白的，啊，一定要以了义经。那么今天讲了义，不但了义，究竟了义，往生经。啊，往生经现在就是讲经中的五经一论，啊，叫往生经啊。究竟了义啊，这个六部经论随便以哪一部都能成功啊，都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净土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可是你以任何一部经不要怀疑，啊，现在有人以无量寿经怀疑夏莲居的这个汇集本，啊，他要老实念佛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到边地一尘，在经上讲的，啊，那你还要真念呢，真相信阿弥陀佛，真相信净土，你对于这个经呢汇集本有怀疑，生边地一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呢？啊，你对这个本子有疑，你不疑它就好了。啊，这个九种本子里面你依另外的本子可以吗？甚至于说不依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你依阿弥陀经也行吗？那本子这么多嘛，任何一本依靠它都能往生，但是对于其他的本

自己说决定不怀疑。堕边地一城啊，这个对自己有大利益了。可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他心里明白啊，净宗念佛这个法门在这些年当中为什么能够普遍弘扬到全世界，这么多人生起信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是哪一个因缘促成的呢？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促成的，这是事实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你要想毁谤这个本子，那你造的罪业呀，大概就是阿鼻地狱了。你还能躲得过吗？你念佛能往生吗？不可能呐！啊，为什么不可能呢？业障习气太重。虽念阿弥陀佛，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都没有断，还犯严重毁谤三宝的过失。先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出来，也许再遇到这个缘，啊，阿赖耶识里面还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啊，这接着在干呢。这个事情说起来不稀奇啊，我们在过去生中也干过，我们也堕过地狱啊，受过无量劫的这个灾难呢，那个罪受完了，这一生才得人生呢，哎，遇到这个法门呐。想想从前干的傻事，吃的那些苦头，心有余悸。现在我们回头了，我们明白了，再不干傻事。啊，所以在现前，无论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甚至杀害我的人，我都合掌赞叹，感恩戴德，没有一点怨恨之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要把自己养成上善的标准呐，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大众欢迎啊，一丝毫的恶意都没有，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只有一个感恩戴德啊。那么你要问了，这些陷害你的人甚至杀害你的人对你有什么恩德呢？你还要感谢他，还要报答他，有恩德啊！啊，他的毁谤、侮辱、陷害，这正是像老师来考试一样啊！我这一关通过了，那他来考试，我这关通过了，那怎么没有恩德呢？啊，没有这个考试，我还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段呢，不晓得 啊他要把我杀掉，我更感谢他，为什么呢？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嘛，啊，他把我保送去了嘛，这个世间太苦了，你的福报

智慧很大了，不要在这受苦了，赶紧去吧。那什么没有恩德啊？早死早往生，早死早享福，恩德太大了。地福善恶在一念之间啊，所以你一念觉到哪里修福，哪个地方不是修福之处啊？哪个时候不是修福之时啊？哪一桩事不是修福之事？问题，你觉不觉悟啊？所以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对一切众生只有一个感恩之心呐。登地的大菩萨，知恩报恩。跟我们凡夫思想观念确实是不相同除了经上讲的无逆罪啊，十论经上说的这个经上也说佛还告诉僧户，他说有九种人常常堕落在阿鼻大地狱中，啊，比这个五逆又加了四条了。这个加了四条呢，第一个舍身无啊，吃出家人的东西。哦呦，这个我们听到他害怕了啊！这个许多在家居士到道场来吃在家的东西，这怎么办？好在净宗学会跟居士林都是在家人的道场，我们出家人呢吃在家人的东西啊，不是在家人吃出家人的东西啊，我们在这个道场的是我们出家人吃在家人的东西啊。那么这是讲十方常住啊，怎么个吃法呢？道心吃，贪心吃啊，这个就有罪呀！啊，你到寺院里面，这个寺院里面的主持的人请你去吃，这没有罪过啊。这个是诸位都晓得的。过去寺院丛林里面，居士来挂单的很多啊，诸位要在中国大陆看这个大的寺院丛林，它分内院跟外院啊，内院出家人住的，外院居士住的啊。因为在古时候跟现在的社会制度不相同，农业的时代啊，农业社会里面呢休闲的时间长啊，他不是在耕作的那个期间呢，大家都有空闲，有空闲呢，有很多人到寺院去挂单，哎，一挂就几个月啊。到寺院去干什么呢？听经啊，念佛参禅啊，所以他到寺院去啊。那么到寺院去讨单啊，这叫挂单呢，住在那边呢，寺院里面呢，
同样

也分一份工作给你做，这个吃就没问题了，这不是白吃啊，分一份工作给你做。那么一般读书人呢，分的工作多半是写经，那从前没有印刷书，只有写，那念书人你住在这里欢迎你你替我写经抄写这个经本这个藏经楼里面藏经就丰富了嘛本来只有一部经，你能够再写一部，它就多一部了再写两部，它就多两部了所以一般读书人到寺院里面的工作了，一定是请他写经那么要不是写经的呢，就分配给一些比较这个劳力的这一些工作像打扫环境厨房里面帮忙草房里面帮忙这些事情因为过去寺院的住众多这个生活也艰难厨房里面烧柴火，柴火要有人去砍柴砍回来还要劈柴都是很粗重的工作。米都是糙米，米是收的是稻谷稻谷要把它磨成米，糙米，米再充熟都需要人工所以在寺庙讨单的时候呢，多半要兼这些工作那么，所以到寺院里面来，这个住真是佛慧双修那就没问题。你要是到寺院来是白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这个舍身污要讲清楚，不讲清楚大家都害怕了，都不敢到寺院来了，那么第二个是佛污。随便用供佛的这些物品这个罪过很重所以一切物品是先供佛身然后我们自己再受用那么第三个煞父第四煞母第五煞阿罗汉第六破侯诃僧这个是忤逆罪里都有的第七破比丘境界从容教唆比丘犯戒这个是堕阿鼻地狱第八个是犯净行尼比丘尼清净的比丘尼你侵犯他这个堕阿鼻地狱第九个作业禅体这个业禅体是梵语中国的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里面的充满了邪恶念念的都与邪之间食恶业相应这样的人呢就是一禅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邪恶所以说他没有善根佛家这个九种人常常在地狱地狱出来之后诸位要晓得他还有这个恶的习气纵然前世修的有福报的人生呢

可是这个习气在，好像他不作恶，他就很难过，他日子就过不了啊。这个是恶心、恶意、恶言、恶行呢，成了一种习惯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到这个人天时间并不长，他又造罪业，设了人身之后，他又回到地狱，本经对这个事情说得很详细啊。南无雷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真慈悲也，正法念经里面说，阿鼻地狱的苦千倍超过十大地狱啊。我们经上常讲啊，八寒八热啊，十八层地狱，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苦超过他们千倍都不止啊！寿命短的一劫，这个一劫给诸位说，大劫不是小劫，造作地狱的业因呢，很容易堕落地狱之后想出来太难太难，所以这个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要清楚，要记住，这种事情万万干不得啊！绝不能贪眼前一点的小利啊，造作这么重的罪恶啊！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提高自己的警觉，高度的警觉。所以这个经说实在的话来说要常读啊，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啊。这个戒经半月诵戒啊，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现在人根性跟过去不一样了啊，半月已经没效果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所以我要求啊，念佛的同修每一天在晚课之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知文念一遍啊，把它列在晚课里面。这两篇东西文字都不长，两篇合起来大概只有2000字啊，并不长啊，把它当作戒律来念的，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啊，才能保住人身呢，不堕恶道。请看下面经文：佛有地狱，名曰四觉；佛有地狱，名曰飞刀；佛有地狱，名曰火箭；佛有地狱，名曰夹山；佛有地狱，名曰通枪；佛有地狱，
明月。

铁车，佛有地狱名曰铁床，佛有地狱名曰铁牛，佛有地狱名曰铁衣，佛有地狱名曰千仞，佛有地狱名曰铁驴，佛有地狱名曰羊童，佛有地狱名曰爆竹，佛有地狱名曰流火，佛有地狱名曰根舌，佛有地狱名曰错手，佛有地狱名曰烧脚，佛有地狱名曰淡眼，佛有地狱名曰铁丸，佛有地狱名曰真问，佛有地狱名曰铁符，佛有地狱名曰多尘。地藏菩萨将地狱名号啊跟我们说了22种啊，60。要是详说细说说不尽的。他讲佛有这个就是说明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附属地狱种类繁多，六数而已。第一个讲四觉，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啊，说明这个地狱的业因果报。他说有人实实在在不是修行人啊，那么在中国来讲呢，沙门呢是出家人的专称啊，可是在古印度不是的，古印度这个沙门呢在家出家都称啊，所以称沙门不一定是出家人。沙门的定义叫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人就称为沙门啊。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可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这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啊，在家人呢不称沙门。那么他不是出家人，自己称出家人，这个罪就重，这是冒充出家人啊。这一条，我们实实在在要提高高度的警觉啊！我们今天出家了，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呢？啊，我们今天受戒了，是不是真的受了戒了？没有啊！啊，这一点，如果我们自称为比丘，罪过就重了啊，这极重的罪业。你看看明朝偶业大师啊，这个在净宗祖师里头了不起啊。偶业大师是什么人没人知道啊，可是印光大师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印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要解偶益大师做的啊，

他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再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极处了。往年呢，我在此地，延培法师曾经问过我，他说印光大师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怎么会这么赞叹呢？我是老实告诉他，我说不过分。我读过要解，要解也讲过好几遍。确实非常难得，我肯定印光大师的说法。那么欧益大师是什么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一定也是观世音之流啊。佛菩萨再来啊，他来示现，示现在末法时期啊，示现出家，受了戒了，他懂得戒律，他研究戒律，当时也有人称他为律师啊。他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要受戒，戒经里面讲的比丘戒，最少要有五个真正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我们从哪里得戒？所以欧益大师自己受了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没有得到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求受沙弥戒。所以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他的身份呢。所以欧益大师的风范给我们事先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学习。他的学生，他的徒弟陈实法师，欧益大师圆寂之后，所有的著作是陈实把它整理刻板流通掉，这是欧益大师的大功臣啊！老师既然以沙弥自称，所以学生不敢称沙弥。陈实出家又破色。陈实自称出家优婆塞，这个是名副其实，不犯过。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真正做到出家优婆塞，不错了。能把五戒十善修好，我们真的就是弥陀弟子了。在家居士修五戒十善，我们也是修五戒十善。我们出家身份修五戒十善，我们真正的地位出家优婆塞，要懂得。

所以在《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末法时期没有比丘传戒，你要真正想求戒，从哪里得呢？轮相上得，占察轮相啊。所以藕益大师是用占察轮相求菩萨戒跟沙弥戒，古人这样谨慎，这样严格，有道理啊。到民国初年，弘一大师，这大家非常尊敬啊。他是修建土，对戒律也很有研究。他在闽南佛学院有一些讲演，收集在弘一大师讲演录里面，终于能看到。他劝导我们啊，出家人不能不去受戒，受一个形式，但是自己一定要晓得绝对不会得戒啊。为什么受这个形式呢？免得世间人嫌疑啊，说你没受戒啊。我们形式上就受个戒，自己要清楚没有得戒，不是受了比丘戒就成了比丘啊，受了菩萨戒就成了菩萨，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在天台六界里面，啊，是什么比丘？名字比丘啊，有名无实啊，啊，要懂得这个身份。啊，弘一大师自己一生也自称出家优婆塞，名实相符。啊，那么这就对了。啊，自己没有得戒，自己没有持戒，自称为比丘，这是妄语。大妄语啊！啊，这个四界地狱啊，哎，可能就有份了。啊，另外一个原因业因，这是这个我们讲的是业缘呢。歌舞观听啊，这世间人所讲的娱乐场所、欢乐的场所啊，我们虽然不去啊，所以中国这个出家人呢有个好处啊，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你要到戏院去看戏，人家不骂你呀，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去啊。那个日本和尚出家人说，他去的时候，那你就看不出来，他穿着皮鞋西装，袈裟放在西装口袋里，他那个袈�裟大概只有三寸大，做佛事的时候掏出来挂在脖子上，不用的时候卷起来装在西装口袋里，穿的是皮鞋，你不认识他，他那些场合当中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我们不行啊，我们一进入那个场合，人大家都不去看那个歌舞，都看你了，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啊？所以这衣服不能改啊，有很大的作用啊。曾经在台湾有一度人提倡啊，要这个改这个服装，还不错，有一些老和尚坚持。

决定不能改。啊，可是你不去观看呢，那个电视节目里头有很多啊。现在许多道场里头有电视啊，这个都是麻烦事情啊。你一看到这些歌舞表演，如果你不善观察，心生爱染，也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善观察的人他怎么看法呢？梦幻泡影，如露如电，更能提高警觉啊！从这个画面上体会到，就能够观察整个人生，整个宇宙啊，是一场戏呀，假的不是真的。善观察啊，你在这个里面有悟处啊。不善观察了，生气、贪爱的染心，那个麻烦大了啊。那么四觉地狱，经上给我们讲，周围是铁壁啊，这个铁都是烧得很红啊，地狱是一片火海啊，啊，这个火呢是从四个觉里面喷出来的啊，人在里面呢被它烧啊，被它煮啊，啊，那个地狱就像一个大锅一样啊，烧得红红的，还要喷火啊，昼夜没有间断的。

这个清莲大师注解里面，他举列士阿毗昙论里面所讲的啊，另外还有一种意义，过去生中在人道有时候自己做，有时候叫别人，这个杀生呢，我们一般讲啊，用这个刀啊来砍来剁啊，这些畜生啊，你砍剁他的手脚头，造这种罪业，也在四绝地狱里面受报。啊，譬如杀鸡，这个鸡杀了，已经死了，再去剁他这个身份，他有没有痛苦呢？神识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如果遇到一类守尸鬼啊，什么叫守尸鬼呢？对于他这个身份呢，坚固的执着不肯离开，那个麻烦的大。煮熟了之后，你去吃它的时候，它都感觉痛苦。啊，那是一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怎么不怀恨？你造的这个罪业多重呢？

这些事情，佛实在讲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啊，只有善根深厚的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的选择素食啊，这一生当中绝不是众生肉，决定不杀害众生，过去所作认真忏悔呀，错了，勤修福慧呀，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啊，希望我成佛道啊，这些冤亲债主给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念、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找你麻烦，就不会障碍。为什么呢？你成就他沾光啊，他要障碍你，那他自己害自己啊。如果我们干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冤亲债主绝对不会饶过你的，除非是没有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呀，他一定来报复啊。第二，飞到地狱就是刀轮地狱，这四面都是刀山的。啊，空中还有刀轮，啊，刀轮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就像雨一样，啊，从空中落下来。人在这个地狱里的真是粉身碎骨啊！那么这个业因，过去生中在人道里头恣意杀生，都是杀业的果报啊！你杀害众多的众生，你要在这里受这个苦报。第三呢，火箭地狱啊，那么这个箭，古时候的弓箭啊，这个弓箭是带火的。这个箭呢，一根一根呢，射向罪人。经上讲，一日一夜，600亿生死。这个地狱里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好啊，那大喜事啊，死了就离开地狱了，他不会死啊。死了之后啊，在地狱里面的风一吹，他又活过了，活了再受啊。所以在地狱里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要受这个罪报。经教里面讲他的业因，是在世间的时候愚痴贪欲非常之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一切众生。所以得这个果报。第四，架山地狱，这是人走在这个两个山当中啊，这个山合起来，假山受这种刑罚。

到山里去，山会合起来，一个都逃不掉啊。两个山合起来，人在里面夹的时候，经上形容啊，骨肉糜烂，血流如何？我们看这个果报，就要想到啊，这个业因啊，他造的是什么样的业因？这个业因非常复杂，种种恶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人不但在一生当中，无量界里面所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到堕到地狱是总报啊！啊，你这一期罪业在这个里面通通报尽了。那么照理说，离开地狱那是个好人呐。业障都消尽了，没错，业障是尽，习气犹存，麻烦在这个地方啊，习气在啊。如果里面有烦恼习气，外面又经不起外面五欲六尘这个恶缘的诱惑，麻烦大了，又开始造了。出来还继续不断的造，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因果循环没完没了啊！通枪地狱也叫做建业地狱啊，这个枪是古时候的刀枪。业因呢，还是杀生？啊，这个杀生里面包括一切战争在其中，啊，特别是战争里面任意杀人，任意杀害一切众生。所造的业报啊，铁车地狱，楞严经里面讲的四报皆习，则为火车啊，也叫做火车地狱啊。这个车是铁的，完全烧红了，罪人是要用他自己的筋，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做绳索去拉这个车啊。后面这些鬼族啊，在督促你，在赶你啊，《邪欲经》里面说过，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度过这个地狱啊，几个人拉这个铁车，其中看到有个人抽筋的时候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啊。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发了慈悲心，要求那个鬼卒啊，我可不可以多抽一条筋给他？哦，那个鬼卒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样子，用狼牙棒一棒把他打死了，打死就超生了嘛，就出离地狱了嘛。所以在地狱里面

动一念善心啊，就超越了。那一念善心的时候，那个鬼族看到恨你，就一棒打死，你就超离开地狱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啊，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了，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了，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呢？感恩都来不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念念心地纯善啊，没有一丝好的恶意，我们往生才有真的把握，一点都不怀疑啊，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啊？这样的人不生净土，那还有什么人能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一定的把握，你这个做法没错啊！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死物都欢喜啊，都感恩，没有一丝好的这个怨恨，没有一丝好的敌意，这样就好。对其贴床的这个床也是大火烧燃的，受刑的人叫他躺在这个床上那个像我们现在讲的铁板烧，比铁板烧那个严重太多了，这铁板烧那个铁板没烧红啊，就烧红了的佛在经上讲这一类的刑罚多半是刑淫淫逸的果报。那么第八，天牛，天牛地狱，后面经文上会讲到。第九是天衣，是铁制的衣服，也是烧得红红的，给这个罪人穿。这个罪人穿上这个铁衣，全身都焦烂了。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夜莺是他过去在人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造这个果报。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信心供养的衣服，遭受这个果报古德有两句话说得很好，现见袈裟立体，将来铁业缠身，就是讲这个地狱的果报。袈裟之下是人身啊，我们披了这个袈裟造作罪业，那么袈裟

是佛法的标志。披上这个袈裟，使命、责任，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我们取得佛的标志，而没有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袈裟之下是人身的，将来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天衣地狱的果报。第十个是亲刃，刃是刀刃，锋利的刀刃。观佛三昧经的说，这是一些众生不顺思教，背思叛道啊，不知道恩德，偷盗老师，陷害老师，侮辱老师，戏弄老师，甚至于毁谤大厦，造这种恶业，堕千仞地狱。但另外这个夜莺呢，或者是沙门婆罗门所作非法了，做的不如法了，无有惭愧呀，以恶心破坏三宝，想破坏道场，破坏佛像，破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啊，都堕在这个地狱。亲刃、刀刃里面都出火啊！这个刀刃跟前面那个刀轮地狱一样啊。从空中啊，就像雨滴一样往下降。那么这个人也是粉身碎骨，第十一，铁驴地狱；第十二，羊童地狱。羊童，口业的罪报，还有饮食的果报，这是属于口业的，羊童五口，这是童烧化了，给这个罪人饮啊，童从口里面灌下去之后，这个五脏六腑都浇染了。第十三，爆柱地狱，这个就是炮烙，这个柱子，铁柱，

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罪人呢去报。佛在经上讲，这也是世间愚痴众生染爱邪淫，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是非常非常的残酷。民国初年，章太炎居士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他读经觉得这个宝柱地狱太残酷了，曾经请求东岳大帝可不可以将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他，你亲自到现场去看，回来再说。这个小鬼带他到这个地狱，他看不见，于是在恍然大悟，才晓得这是自己业力所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力你见不到，所以才知道自作自受，不是阎罗王设的这个刑罚给罪人受，所以阎罗王也没办法，这个地狱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业力所现的，跟这些鬼王没有关系。地狱里头这些牛头马面这些鬼族从哪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是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他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地狱的境界，这个前面经上讲得很清楚，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一个是菩萨，到地狱里头度众生的，菩萨有这种定力，有这种功夫，能把这个境界突破，他可以见得到。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所以这是邪淫的果报，经上讲，一日一夜，900亿生死，这个生死确实在刹那际牛河地狱，在三法度论里面称作大苦地狱，《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未报二相之中，二者吐气，非为猛火。焦烂骨髓，《楞严经》上这一段话呢，也是说流火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到处都是大火燃烧，无路逃生呐。这个里面的鬼族，一丝毫的慈悲心都没有，在后面追逐没有法子逃所以那个困苦的状况难以形容根舌地狱的受

无是跟谁的，这个是造的口业啊，妄语念舌恶口其语啊，造这种口业的人，所以拔舌地狱啊，拔出来之后还用泥去根呢。也许我们想到了，那舌头那么小，那泥那么大，怎么根发呢？地狱是化身，地狱多大了，它的身形就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道理。错手地狱。三法度论里面叫活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地狱那些鬼族拿着刀斧头这些利器砍罪人的头啊，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业因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杀生的果报啊，杀生吃肉啊，你怎样杀害众生那个样子，到这个地狱鬼族就这样来对付你。夜因古报丝毫不爽啊，烧焦地狱也叫做月灰地狱，这个灰你看到啊，好像是灰一样，其实里面是火，都是烧燃的。罪人从这个地方走过，脚膝盖腿都烧了，烧焦了。那么这个罪业也有很多种，一种过去在人中取这个有情的众生，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啊，放在热灰里头煮啊，或者在热沙里头啊，干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旅游教游的，在这个火山温泉的地带，那个水跟这个沙热度都很高，大家都说煮鸡蛋呢，两三分钟蛋就煮熟了，蛋里头都有生命啊。那么现在有一些蛋啊，不是种蛋啊，可是在从前这个蛋通通都是有生命的，杀害众生呢，那你就遭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里面还包含着这个业因里头包含着邪淫，包含着破戒，都是要遭受这个业报。第十八了，但也

实这个经上讲啊，许许多多不善的业因变现出这种果报。你看到地狱里面有这些天鸟天鹰专门吃罪人的眼睛，你没有办法防范呢、把罪人两个眼睛夺去，夺去之后这风一吹呀，他又活过来了，眼睛又伸出来了，那个鸟再来吃你。佛在经上讲，这个业报与九业里头有关系啊，喜欢喝酒，喜欢吃肉，这遭受啊这样的果报。铁丸，鸡吞铁丸，克引羊头啊，鸡吞铁丸，这些都是与饮食无度有关系。二十一页铁符。阿含经里面说，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人张皇失措，躲避无门呐、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许是冤家债主所牵累的，虽然冤家债主并没有现前呢，自自然然变现出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可不可能呢？我们想想，有可能。我们造作罪业很重的时候，冤家债主虽然没有找到来啊，晚上做梦梦这些冤家债主找来了，吓了一身冷汗，皆惊慌失措啊，那梦中不是自己变的境界吗？梦中能变这些境界，死了之后在地狱，地狱也跟梦中一样啊，所以这个境界是很可能现前的啊。斧，这个斧就是斧头，那个斧是一个意思多分呢，属于口业啊。所以古人讲啊，福在口中啊，所以展身尤其物也。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对于善人回报，对于恶人赞叹，就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铁斧啊，这个大斧头，比一般刀要重得多了。斧头也都是火，地狱里面所有这些铁器铜器都离不了火。

一片火海，他要堕落这个地狱，是吧？啊，第二十怎么？第二十二不成啊，这两个性质相似，可以合起来讲啊，所以这个后面呢，我们没有按照它的顺序啊。青年大师在注解里头也说，增论多成呢，虽然是两个地狱，它的业因呢是一个，憎恨、其欲、贪欲、嫉妒啊！因为贪心，因为嫉妒心，所以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吗？堕到地狱的时候，争论不休。这个日子要苦啊！多嗔，嗔恚不止。堕这种地狱啊，三法堕论里面说，佛因恶罪，手自然生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深渊记忆，彼曾破我，我今彼破，由此生成，更相直接这是说明这个罪报啊，不是从外面来的，确确实实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罪人这个手啊，自自然然就变成利刃，啊，在这个里面，自己杀自己，不是别人来杀害你，不是别人来报复你，青年大师在注子里头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解得非常好。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见阿鼻也不例外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他不觉悟，他把虚妄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啊。所以你要晓得，我地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前呢，我们现前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空一切空啊，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的，没有对立的。啊，你要是有对立的，那就错了。啊，说妄，一切都是虚妄；说真，一切都是真实。啊，这个就对了，这个就不违背因果。不违背事实真相。

那么由此可知，虽然是个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呢，我们在这个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吗？啊，那么地狱是极苦的之处，你到那个里头要不要受呢？要受啊。只有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叫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你要受啊。啊，换一句话说，你还以为有我有人，六道轮回你就要受啊。你什么时候无我无人？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是菩萨了。你在阿鼻地狱、无间地狱不受，不受这苦啊。你是菩萨，可以到无间地狱示现。像释迦牟尼佛在火车地狱的示现一样嘛，啊，受罪的人，人在受极大苦痛的时候，他不会回心转意，他念念呢都是在苦啊，他不会想到别的事情啊。那菩萨在那些示现，我多抽一条筋送给他。啊，减少他的痛苦，典型地狱众生呢、啊？哎呀，他还能够舍己为人，地狱众生有这么一念，他就出来了。啊，有一念善心呢，就超越地狱，他那个受苦啊就减轻了，受苦的时间就缩短了，一念善心。再微薄的善心对他有大力 啊，所以菩萨在这个地狱里面做这种种示现 啊，那个里面没有教诲呀，教诲他没有时间听的，他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听的啊，所以只有示现这些样子让他看到了觉悟啊。诸佛菩萨在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的处所啊，地狱也是个处所之一，帮助众生的手段方式各个不同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教导大众，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切斗争啊，要真正去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为什么呢？身心世界俱不可得，你争什么？你求什么啊？真正做到无争无求啊，我们心定了啊，心清净了，这才能得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了。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第十一面。卷中第十一面，请看经文：地藏白言，仁者，天为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等，如是啊，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地狱。地狱的名称太多了，有什么原因我们能想象得到啊？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明了啊，地狱的业因果报。经典上讲的果报，我们要了解它的业因。说业因呢，我们明白他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这个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呢假设这些事情啊。劝众生断恶修善，啊，我们这样想法呢，那就完全错了了，啊，与事实真相呢就相违背了。所以我们总得要记住，佛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原理，啊，这根本的道理，这个根本道理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说的根本的道理啊！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境界啊！所有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说不是真实的？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的？虽不真实，你要是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觉悟之后啊，这些受啊都没有了啊，他真的明白过来了。无论是业因果报啊，有没有？有业因果报还是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没有了。啊，这个佛家讲啊，断烦恼是这个意思。

不是烦恼的相没有，不是烦恼的业没有，是烦恼的受没有了，你观空了啊！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啊，那是高度的智慧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个就是用高度的智慧啊，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有没有呢？五蕴就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有没有呢？有啊，虽有，有就是空啊。所以经上讲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有啊。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这相有体无啊，啊，这个受用有啊，情执不生，这个就得大自在啊，不是没有受用，有受用，有受用就是说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个东西。你的受用就自在了。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在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啊，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再不造业了啊！所以踏进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德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啊，其他都是虚妄，不值得计较啊，啊，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啊，依旧计较，那你造的是轮回业了。所谓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六道三途种种你还得要受啊，这个东西受起来没完没了啊！啊，人何必做这些傻事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下面地藏菩萨又给我们说了22种地狱啊，请看经文，更有叫唤地狱啊，这个叫唤是受苦到极处啊，嚎叫不停呐，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铜俗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锯齿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物地狱、铁物地狱、火狼地狱。这个地藏菩萨是随便说一说的，都是就22种啊。啊，叫唤地狱，《长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八月大地狱，第四

并无都叫交换点，啊，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业因堕这个地狱呢？嗔恚、邪恶，存这样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堕这个地狱啊。就说因为邪恶的习气很重，遇到一点点缘呢，他都起信心啊，也就是稍稍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发作了啊，造作种种恶行呢，这都大交换地狱啊，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都是造口业啊。口业有四种啊：妄语、恶口、念舌、绮语。造这种口业，就堕跋涉地狱、粪尿地狱。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提到这个地狱，他很感慨地说，他年轻的时候侠义，行侠仗义啊，什么都不在乎，堕地狱也无所谓。结果以后一看到有粪尿地狱，这个不行，这个受不了啊！这个粪尿不是像水跟火一样煮开了的呀，让你在里头受啊！他这个太难受了，他是那个刀山剑树都不在乎啊！他看到这个地狱害怕了。铜锁地狱，在《观佛三昧经》里面也叫做黑神地狱。这个青年法师注解里面讲啊，说得很清楚啊，堕在这个地狱，一日一夜。经历的苦楚啊，不可胜计。这个业因是由于愚痴的众生，这个众生包括佛弟子，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呀。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呢，这个意思搞错了啊！所谓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犯戒呢，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这个地狱。火象地狱，这是经上讲的啊，这是大象啊。地狱里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现实变现啊，而这个象呢，满身都是火。象如果发狂啊，疯狂攻击人的时候，他的力量大了，没有法子抵御
子相在疯狂的时候那杀人了，经常说这是什么样的业因呢？人在世间喜欢呢饮酒作乐，每一次都喝得大醉，醉了就乱性，造作杀盗淫妄，能害众生呢。所以死了之后啊，堕这个地狱。啊，活狗地狱，后面讲的活马和牛。这个情形呢都非常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个经里面说，这是世间一类养蚕竹简，啊，养蚕竹简呢杀害的生命众多。所以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这才不舍众生肉啊，不忍心吃众生肉。那么穿衣服也是如此，如果你穿的是皮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穿的是众生的皮，于心何忍呢？啊，夏天穿着丝绸，丝绸是蚕吐的丝啊。你这一件衣服啊，多少蚕丧生呢？啊，你才穿这件衣服啊。所以佛家四众弟子出家在家不忍心的，布衣足以可以保暖，为什么要用丝绸？为什么要用皮毛？佛教化众生通情达理，不是不讲道理的。体质衰弱的人，非常怕冷的人，非穿毛皮布不暖的，有开元，这个可以穿。啊，那么经戒经里面多半说的是，一个是生病，体质很衰弱。另外是年老，啊，抵抗力衰弱了，70岁以上，抵抗是这个抵抗力衰弱，可以有开元，啊，可以穿这个皮衣服，啊，我们身体很健康、很强壮，有这个抵抗力，穿着这些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啊！平常造这些业因，都觉得这个很平常嘛。都没有在意，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啊，不读经不知道啊。读了经的时候这才晓得，啊，活马活牛与这个也是同类的，啊，这个是全身呢都是火，受这些火受

煎熬啊，受他们的攻击，人在这个里面呢，你被狗咬啊，被马蹄，被牛踩。

前面我们看到架山跟这个意思相同，第十页了，火床地狱跟前面讲的铁床是同样的，这个都是隐逸的国宝，邪淫的国宝。第十二，火梁地狱，这个梁啊就是铁梁铁柱，让人呢抱在这个上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铁柱啊所炮烙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火焰地狱跟前面讲的铁焰地狱相同，这个铁的老鹰嘴非常锋利，专门窃取罪人的眼睛，那么这也是满身都是火，人生在这个世界寿命很短促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你这么想你就错了啊！起心动念都感果报啊，何况言语行为的造作。第十四，巨牙地狱，我们这也是恶口感得的果报，拔舌巨牙都是口业的罪报啊。第十五，剥皮地狱，那么也有经典里面说这个地狱叫大卷，皮剥下来卷起来啊，那么这个业因多半是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夺众生的命，感受这个果报。换一句话说，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古德常常劝人呐，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常常想这个话，我不想受的，决定不能够加诸于众生。不但是对人，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这些动物跟人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他的业障重啊，多畜生身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呢，得人身呢。我们要造作极重的罪业，将来也变畜生身了。畜生跟人有什么两样？人爱惜自己生命，畜生也爱惜自己生命。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心，那个畜生一样啊，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心。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呢？明白这个道理，

自然不敢起恶心，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可是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恶习气很重啊，自己没法子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缘时时刻刻在引诱你，外面引诱，内有烦恼，怎么会不造业？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啊，什么是慧呢？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啊！境界现起，心地清净，如如不动啊，这是定功啊。你有定功，你有智慧，你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啊，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个相当困难事情啊，一定把念头转过来，极力修善，就注意力转移，这个容易啊，一心一意向往善道，成就众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常常去思维诸佛菩萨他们是怎么做法的，人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发心学佛了都有悲愿，要广度众生，这个愿好啊，建道场，树发床，度众生，好事业。可是这种事业一定要内外因缘成熟，如果缘不成熟，自己从事这个事业要有一丝毫勉强，这就错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假使供养恒沙圣，不如金银求真诀。这一句话是度众生的缘没有成熟啊，我们先要自度啊，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度佛如来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建道场，树发床，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个难得。十方诸佛如来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智慧？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悲愿？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神通能力呢？都有啊，每一尊佛都平等啊，佛佛道同啊。那么为什么一切诸佛他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不亚于阿弥陀佛，不比他差了，不比他逊色。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不见，阿弥陀佛已经见了，所有众生通通就亲近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每一尊佛都搞一个极乐世界，大家打架了，彼此要斗争呢，一定是这个自赞毁他，就出现这些毛病了。道场只有一个，净虚空变化界只有一个道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弟子劝导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有人做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了。佛示现给我们看了，我们在这个里头要能够体会。在中国古代，大小道场建立在社会，普遍建立，什么原因呢？交通不发达，修学不方便，为了利益这一方的众生，在这一方建立一个道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要普遍建道场，才能广度众生。今天需不需要呢？不需要。所以前些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普老，我跟他就谈到，现代建道场，全世界只要建一个。我向他老人家建议，中国佛教大小乘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不要搞很多了，人力财力物力统统集中，建一个道场就能度全世界的众生。今天环球旅行也不过两天了，想学净土的到净土道场来修学，想学禅宗的就禅宗道场去修学，所有全世界的禅宗大德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啊！你亲近太方便了，不像过去很不方便，尤其现在讲到弘法利生，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电脑网络，现场就播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能够接受得到。各位想想，你要建立那么多道场干什么呢？劳民伤财啊！为什么不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用？你想当领袖行，我们就拥护你做领袖，哪个当领袖都一样嘛。我们全部都顶礼，都拥护你，请你来领导。这个做领袖

有的人牺牲奉献，他很辛苦啊。我们帮助的人很轻松了，没有责任感了，全心全力在旁边协助。所以在这个时代啊，很多人讲啊，像地球村呐、地球是一个村呐、一个村一个道场就够了，两个道场就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晓得现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弘法利生的工作要怎样去做？如果我们人力真的能集中，譬如我们这是净土宗，净土宗的学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一天大家在一块探讨经教，切磋琢磨，认真修学，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境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利用科技把这个教学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你看看这一个世界一个道场够了，人力分散了，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到了，需要人力，需要财力，需要物力，集中就好办了。学己为人呐、没有自己，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度。起心动念自己，起心动念我的道场，起心动念我的地区，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执着这个六道是我的，执着阿鼻地狱是我的，你怎么会不堕地狱？什么叫执着阿鼻地狱呢？执着贪嗔痴慢就是阿鼻地狱。你要造作罪业吗？什么人能够往生呢？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才能脱离呀、想往净土，决定得生净土，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读地藏经，了解三途六道的苦处啊，了解起心动念造作恶业他所受的果报，这个果报经上讲的每一个地狱那个时间都是无数劫，我们造得出很容易啊，很短的时间，将来果报时间可长。我劝导大家，句句是真实话。我跟你讲，念佛堂念一天佛，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里面理很深很深。要把这些道理事项说清楚。一两年也没办法讲完了。佛在经上常讲啊，即是诸佛如来共同来说，说上一节都说不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啊！你看居士林每一天在做义工啊，在扫地擦桌子那些老太婆，他们的福德举世之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我们自以为是，还瞧不起他，轻视他，人家那是菩萨了，是佛啊！你们要不相信，你们在传记里面读到的啊，过去顾清寺的风干寒山拾得，谁瞧得起他？穿得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啊，做最粗重的生活。风干是对方冲你的，倒啰嗦的。寒山拾得是厨房出去烧火的，啊，劈柴烧火的。谁知道呢？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寒山拾得是文殊，拾得是普贤，文殊普贤再来的。你别看这些做这些粗活的，有很多佛菩萨化身在里头啊，你怎么会知道啊？肉眼凡夫啊。轻视他，瞧不起，你在造罪业。啊，你在等几时看他们往生瑞相稀有？我在讲台上讲，不是假话。啊，这个念佛堂开了之后，决定是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不生病，欲知时知。啊，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人家真的是佛菩萨，啊，我们稍稍有一点小福报，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把地藏经翻开，哪一种罪业没造？现在还继续不断在造，啊，还不晓得改过，还不晓得回头。念佛堂念一天佛，觉得累得不得了了，那什么业障现前了啊！念佛堂正是给你消业障的啊！头几天业障现前，你要是能够忍耐，能够勇猛精进，业障就降伏了。念上个三个月半年，业障就消了。你就得清凉自在，身心安稳呐，法喜充满。我们念佛堂开还没几天呢，有没有见到法喜充满的呢？有啊，还不少了。哪些人呢？都是那些老太婆，他们法喜充满。哎，遇到李默言居士就问他，什么时候再办呢？李默言一个礼拜办一次。哎呀，太久了，太久了。啊，所以你就想想，这是什么道场？啊，不是人建立的，佛菩萨建立的。我们要此地在这里鞠躬，我们建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把佛菩萨的功德自己去冒领，那还得了啊！啊，我们只不过是给佛菩萨做小功而已，啊，跑腿办事而已，啊，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个身份？啊，我们才真正得到佛菩萨加持，啊，得到护法龙天的拥护啊！而拥护是护道场啊，是护这些念佛的人呐，啊。我们沾一点光而已啊！哎，你要是护我们，那你。

完全错。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呀？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所以道场建立是一方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我们是很幸运，信奉其慧呀，沾一点光。句句都是真话。第十六啊，引学地狱。这个夜莺是偷盗邪行，或者是在寺院道场的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附近造作恶业，啊，这个里面也包含妄语，啊，这是十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叫隐学地狱，啊，这个学不好隐呐，肮脏臭秽呀，是血河啊！人堕落在这个里头。第十七、十八，烧手烧脚啊，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八热地狱之中的啊。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夜莺呢，是在人间的时候宰杀畜生啊，你吃众生肉的时候，你用刀断他的手，断他的足啊，再把它放在锅里面去烧煮啊，在外国人讲烧烤啊，将来到地狱啊，也被地狱鬼族烧烤。第十九啊，倒刺地狱啊，那么这是倒刺啊，夜莺多半是背叛啊，背叛是这个不顺呢，会遭受啊这个地狱啊，这个里面的夜莺非常之广。背逆父母，背逆师长，啊，所以是背师叛道啊，种种背叛的这个行为，这种恶业，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啊。铁屋这两个地狱相同，造夜莺的时候轻重不等，所以这两种地狱苦报也有轻重不等啊。火屋这个轻，铁屋报的就重啊，这个铁屋也是一片火海啊。最后一个火狼地狱啊，《齐世经》里面说的是以种种不善的地狱，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贪心，狼的贪心重啊。啊，狼是野兽里面也属于说猛兽之一啊，世间人常讲狼心啊，狼心是很毒啊，我们在人间这个心很毒

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这个地方。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啊，各个复有住小地狱，无间阿鼻是根本地狱，极重的地狱啊，无间阿鼻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一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啊，这一句话就带过了，就省略了啊，细说说不尽了。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也，仁者，此种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啊！啊，这个地狱境界从哪来的？业感应现前的啊，所以这个一切境界相啊，不是别人造了给你说的啊。换一句话说，天堂也不是上帝造成了之后让你去享福的。那地狱也不是阎罗王造的让你去受罪的，不是的。全是业感。你造作善业，你感的是天堂啊。你造作恶业，它变现的是地狱啊。那个境界刹那刹那在转变呢、这是我们常讲的，都是根据佛所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不空从哪里说呢？转变不空啊，外面这个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个转变法呢？随心所变啊，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的，境界是所变的、大家行善，环境就善；大家造恶，环境就恶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环境很恶啊，天灾人祸，我们翻开这个报纸，打开电视，身心不安，忧心忡忡啊！什么原因呢？大家都造恶业，那这怎么得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全心全力做一点劝化的工作，也只是静心而已，静愤而已啊。别人听不听，有没有听懂，肯不肯回头，他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心善言善行善，在共业里面有别报啊。道理不能不明了啊，不能不警觉啊。如何在现在灾变重重环境当中救自己，帮助自己家亲眷属亲戚好友啊，只要他能听能

净能接受，没有一个不得救啊！纵然造作地狱的罪业，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你都有救。死了堕落在地狱，那就没法子，佛菩萨帮不上忙啊！只要你还没有堕地狱，你就有救啊！怎么救法呢？诸佛如来有妙法了，叫你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是真实忏悔法了，将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就不再造作了。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把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恶业的种子不给它加上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啊，这个不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啊。佛教给我们真的是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跟果没有办法控制，缘有办法控制啊。譬如瓜子是瓜之因呐，但是这个瓜子它的缘呢，要土壤，要阳光，要水分，要肥料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才能够长成瓜，才会结瓜，它要缘呐。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这个瓜子放在这个茶杯里面，放上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成瓜。为什么呢？缘断掉了。佛教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业因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缘统统断掉啊，虽有种子不起现行，现在只加一个缘，念佛的缘。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只把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它，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啊。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全力加强所有这个缘，通通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所以念佛这个缘很快就成就。三年五年决定成就啊！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见佛，什么都圆满了。我们自己今天要想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怎么个做法？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心满意足？办不到啊！没有智慧，没有福德啊！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你得。

要佛慧具足了。你有智慧，有大福德，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你还有什么障碍？还有什么困难呢、啊？啊，何况见佛之后，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啊，今天我们生死凡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怎么样走也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走啊，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去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啊，听说有外太空人啊，外星人来访问地球，那些能够到地球上来的确确实实是人道，绝对不是天道。为什么呢？天道啊，不需要驾飞碟，驾这个飞行工具不需要啊，人道才需要啊。天道到哪里去不要这些工具了啊，他们还是用这个飞行的工具，科技比我们发达，所以还是人道啊，决定不是天道啊，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啊。四王天在这个宇宙之间飞行的话不需要工具啊，所以这个外太空现在报道的很多，这些书籍很多啊，我们看全是人道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这个娑婆世界那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啊，不只是这个地球，许多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而人的智慧能力不相同，福报不相同啊，到哪个地球上投生啊，哪个星球上生活，各个人业报不相同，都是果报啊所以佛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啊，前面说过，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呐、啊，习造恶业，习是习气呀、啊。不知不觉的他就造我，所以感得了地狱的苦报底下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全部经文记不住，这几句总要记住啊，从南阎浮提行卧众生业感如是，这个三句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接着又说业力甚大了，能敌须弥，能胜巨海，能障圣道啊，这个业力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三桩事情啊，须弥这是大山呐、啊，这个业力能够移山倒海啊！啊，山大海深，敌不过业力啊，业力能障圣道啊，就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
无论

你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你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业力。所以佛法教化一切众生，重点呢是在心呢，心里啊，禅宗倡导修行要从根本修啊，根本是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宗门如是，教下又何况何尝不如是呢？也如是啊！啊，换一句话说，修行要改变心理，改变思想，改变观念。过去我们的心理、思想、观念，念念都是为自己，啊，以自己为本位。这就是造轮回业，这轮回心呐、啊，佛教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转过来是，我们念念为众生，啊，我们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好啊。佛给我们讲的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啊，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有，这变现六道。如果只有妄想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有十法界啊，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变现的四圣法界，假如那个分别也没有了，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对十法界都没有了，现出来叫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在华严经上说还有四十一个等级啊，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这等级从哪来的？妄想没断，从妄想变出来的。妄想断掉之后啊，这等级没有了。那就是究竟佛果，真平等呐、啊！佛佛道同啊，真平等，没有阶级啊。这是说明一真法界。十法界三途六道怎么来的呀？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了，你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诸位从这个地方真正其如体会了，那你是真的觉悟了，你不是假觉悟了、啊、觉悟了就超凡入圣嘛，圣就是觉嘛，凡就是迷嘛、啊、凡夫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啊、那妄想不谈、分别执着这凡夫，邪掉分别执着就是圣人，就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差了，你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谁能转过来了？是在自己啊，你肯不肯转？你肯转过来马上就变了。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转了。

牧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他转了，转过来之后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主人呢、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呢、啊，我们是当小伙计替他服务啊，无我啊。我们才真正得佛法的受用，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理，就在那个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通常我们讲愿力，把业力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呢？如果不转，无量界中还要搞生死轮回，没完没了啊！何必惹这个麻烦呢？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这个几句要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呢，那是你自己搞错了。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感受果报。所以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什么时辰呢？语言不具足。这个时辰是从语言上讲的。语言具足，这个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诸位如果很冷静，平心静气来观察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果报真叫现世报，报得好快呀。就在眼前呢。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生命无所谓呀，不足惜呀。我们在这个世间好几年了，百年岁月了，弹指之间呢。我是9岁离开老家，距离九华山很近呐。我离开那个时候，那些形象、记忆都很清楚啊，就像昨天一样啊。可是那个时候，故乡的长辈、亲戚朋友十之七八都不在了，小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人生一场空啊，一场梦啊，这个梦啊要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上

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这个好啊！不要自己去享福啊！这样的人决定成就啊！这样的人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精进勤奋不懈在造福，帮助社会，帮助大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啊，用一分钱总想着啊，想着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有这个观念呢、啊。

佛在经上说，世间一些修行人为什么修行得不到结果，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那是讲微细的念头啊，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啊！从早到晚多少念头生灭，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前念灭了，后念接着立刻就生了啊，这个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因就是善果报啊，一念恶了，那就是恶报啊。不要说是言语造作了，那个果报啊更严重，起心动念通通有果报啊。所以菩萨在此地劝导我们，勉励我们，警策我们，莫轻小我，以为无罪啊。啊，到你受报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底下几句话说得很明白：父子至亲啊，歧路个别，纵然相逢啊，无肯代受。这个果报自作自受，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代替啊！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受报啊！啊，如果能带，佛菩萨都带了，没有办法带啊！这个是自己做自己受，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正如这个章太炎居士所说的啊，我听朱金洲老居士给我讲的。

朱老居士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啊，他有几样著作，啊，章太炎是他的岳父。

晚上走路啊遇到鬼他才相信，他自己没有亲自遇见，别人讲他都不相信啊。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了，但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了。走到半个多钟点，他忽然想到，哎，这个女人半夜怎么一个人出来走，正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啊，再一看前面那个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这吓死了。这一吓的时候前面这个人影子没有了。他是这样信佛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的，这些人不相信啊。所以你会想想早年老药丈给他讲这个事情啊，他就想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张太炎讲啊，那个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啊，他总觉得这个太不人道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很多地狱应当废除啊。但这个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呢，也不说话，派两个小鬼带他去啊，到地狱现场你去看。小鬼带他去，走了很远，到那个地方了，指给他看，他看不到，才恍然大悟。佛经上讲的没错，业力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啊。所以经上讲呢，地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他受报变现这个境界，另外是菩萨啊，菩萨有能力到地狱去度众生，他能够见得到。不是度地狱的众生，不是到地狱受罪，这两种缘地狱在面前见不到啊。所以这才晓得，不是阎罗王造地狱给这些人受罪，不是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才晓得父子至亲呢也没有办法代替啊，自己一定要承受啊。再看下面经文，我今成佛威力，乐设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忍者暂听是也。地藏菩萨很谦虚啊，实在讲地藏菩萨太伟大了啊。你看法会开始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与会，比华严法会还殊胜啊。华严法会上啊，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他不是用佛身的啊，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呢来参加的。地藏法会呀，是佛是以佛身来实现的啊，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地藏菩萨是佛的老师啊，诸佛的老师。你看他在此地他这么谦虚，我见成佛威力，六舍地狱罪报之事啊，不敢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这事我知道太清楚了，我告诉你就行了。那现在人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态度啊，确实他知道得很清楚啊，他这个说法教导我们

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谦虚，要恭敬，要忍让，这是信德。念念之中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贪嗔痴慢是烦恼啊，是造业。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表态用意都非常非常之深啊。普贤菩萨何等人物啊，都是如来道家慈航示现的啊，唯愿仁者暂听是也。你看这个话多么谦虚，多么恭敬啊！这是教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谦敬啊。普贤大爷无疑久知三恶大报啊，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时令归佛。这两位菩萨这一问一答，目的是叫我们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呢，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啊。归是回头啊，真的回头了，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依靠佛的教诲去工作啊，这叫皈依啊。经上所说的哪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哪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断除啊，这才叫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啊。这个后面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后有地狱取罪人时，是牛根之啊，这个叫八十地狱嘛。后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是之。后有地狱或汤圣福主罪人身，这就是俗话讲的油顶啊，下油顶。或有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量，或有地狱纯非吉理，或有地狱多钻火枪，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石，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进家铁笼。地狱的名号前面说过了，这个地方是说受果报的这些罪人在地狱里面受果报的状况。第一句这个果报，念时恶口妄语绮语，

造作这些罪业，毁谤三宝，破坏人家的信心啊，对佛法的信心，死了以后啊，堕这种地狱。所以是八十，牛根呐，羊同物口啊，替业缠身呐，在这个地狱里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地狱绝不是一受罪人就死了。死了就超生了，他死不了。地狱里头有夜风，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受。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啊，这个样子，一直要他的罪报啊受完。受完，时间都是以劫算的，无数劫啊，受这个苦报啊，罪报不受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啊，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话，毁谤三宝，断人的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这个业才消得完呢？你说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你就能离开地狱了。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地狱。啊，而这个影响力啊，往往牵连到许多事啊，啊，这个恶言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就起作用啊。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啊，他信心生不起来，这个影响力多大？啊，如果像现在说话，说了还录音。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啊，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借缘。你这个说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袋子在，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啊，如果你写成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狱。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可怕了。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呐，啊，真是前面所说的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呀，啊。第二句，取罪人心，夜叉失职，这一类的业因，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人世的时候啊，偷盗父母师长这个恶缘而遭受这个果报，啊，这个道心呢是恶心呢。注意想想，连父母师长东西他都要偷盗，还有什么人东西他不敢偷呢？

个心不好啊，躲在地狱里夜叉要吃他的心。那么第三，这个是有顶啊，汤火地狱，或是锅啊，顶就是锅啊。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顶啊，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灶还没有发明。煮东西吃用什么呢？用电。那这个锅有三只脚啊，下面烧火啊。那煮一个菜呢，就是一个电。所以你看古书里面讲列鼎而食，那就是它的菜有很多很丰富啊啊，对，列鼎而食，有点现在像我们说像我们的大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你看自助餐现在的顶很漂亮啊，这个不锈钢造的，它有四个角，下面烧火啊，使这个菜的时候保温啊，不至于凉了。古时候顶是三个角啊，那么以后这个灶发明之后啊，这个就去掉了啊，这个顶呢就没有角了，变成锅了啊，锅跟顶是一个东西。是这个夜莺里面讲啊，破戒杀生祭祀或者是吃肉啊，这个肉食焚烧山林烧烤众生，这个果报啊，第四句何有地狱，赤少同住死罪人报，这个就是像这个小说里面讲的炮烙的刑法啊。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这个刑法啊，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啊，不是人为的。下面一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啊，沉积罪人啊，这是一片大火，无处逃避，要被火活活烧死啊，可是风一吹它又合了再烧啊，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在经上讲的，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啊。第六句意象寒冰，这寒冰地狱也是一些不善物业的果报啊。第七句无限分量啊，这是前面呢也跟诸位讲过了啊。那么在夜莺里面是前世的破债啊，这个法院持八关斋戒的啊，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或有地狱纯非祭礼。这个祭礼是古时候一种武器啊，现在比较少见，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

很小的这个箭头，所以一般叫称暗器。啊，人家没有预防、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发射，啊，投掷。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这个了，现在换成手枪了，就是这一类东西。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果报啊，就是以这些慢气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啊，杀害一切众生啊。啊，特别是打猎，这个猎枪的子弹呢，跟普通子弹不一样。啊，因为你打猎，你这个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铁砂散弹，打出去之后它有一个面积。啊，在这个面积里面，这些动物的时候都跑不掉。受这一类的果报，这个火枪跟前面通枪呢是意思相同，这里面多了就是火啊，伪创胸背呀，这是楞严经里面有说粗暴的感应啊，感到这种果报啊，所以说由你去粗壮别人，特别是我们今天虐待动物啊，对动物啊用这种行为，都叫上都见。哪里晓得会得这个果报？第十一句，但烧手足，我们这个事情所谓是别业别报，你手造业烧手啊，脚造业了烧脚啊，贴蛇贴狗，前面说过啊，贴炉是进家贴炉啊，炉是马一类的啊，也是满身都是火啊。

佛在经上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啊，说这个僧护比丘见到一头驴，这个驴啊满身都烧得红啊，佛告诉我僧护比丘，他不是一个驴啊，他在迦舍佛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在分饮食的时候啊，这个分饮食啊，自己总要多分一点。造这个恶业，感受这个苦报啊。那么这个经上讲，净迦铁罗大概是这些罪人骑在这个铁路上啊，这个铁驴

罗满身都是火啊，行佛这个罪人呢受这样的苦报啊，地狱里面的刑罚苦报啊，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啊啊，请看底下经文，仁者如是等报，各国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啊，这个业道之气就是刑具，我们今天讲的刑具啊，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啊，里面的刑具都是铜铁啊，石头全是一片火海啊，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心很狠啊，叫铁石心肠啊，所以在地狱里变现这些刑具都是这些东西，心底清净柔软，这个现象决定见不到啊，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心，所以心狠手辣，你那个威风啊能成几天呢？你这几天威风成了之后啊，后来怎么办？有没有想到？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唯识论》里面讲啊，像经上讲的这些地狱，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呢？实在没有啊，都是自己现实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一定到梦醒了才知道是假的啊，一场空。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你以为那都是真实啊。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同样道理，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个梦境？再说到说法界也是梦境啊，金刚经上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一切有为法就是包含了说法界啊，说法界都是有为啊，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全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有为法，换一句话说，他的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啊，相有体无，似有理无，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啊，业感变现出来的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经文，若广设地狱罪报等事啊，如果要详细说，一桩一桩说出来，说夜夜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

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啊，何况堕狱啊，那个地狱说之不尽啊。我今成佛为神，即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解不尽。菩萨这个说是老实话了，要给你详细解释说明了，穷解都说不尽。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够造罪业啊，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啊。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无量界造作的这些习气啊，这个小的罪业是什么？就是缘呐、啊！你在阿赖耶识地狱罪业，你再给他缘，不断他的缘，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啊！所以决定不可以轻忽了小小罪业不要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小罪业是缘，阿赖耶识里就有地狱罪业的业因啊，这个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啊，境界现前非常可怕，出力啊太难太难了啊。所以真正明白，真正觉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也最妥善的方法啊，永远脱离三途六道。好，今天时间就讲到此地。

如来赞叹品第六，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除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与十方世界。

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到这里是一段，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能教化的教主，我们现在称为导师啊，这是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那么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的去体会。一切众生根性罪劣的，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无过是地狱众生。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啊，其他的那就是好度的了啊，这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啊！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他确实有能力普度九界一切众生，与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无二无别。所以介绍完了以后，世尊在此地对他特别的赞叹。那么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啊，目的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赞叹菩萨功德，普度一切众生啊，目的在此地。经文一开端，举身放大光明啊，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说明世尊的放光，遍照尽虚空遍法界，一个处所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照到啊。这种境界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举身特别注重这个身，身是色相，光是从啊这个身相上放出来的，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这种光波非常特殊，

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啊，这个一刹那当中啊，就变虚空法界啊，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日月星光啊，这个光它这个速度啊，传播的速度很慢啊，我们听到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许多星星他们放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呐，所以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几万光年啊，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佛放光呢，这一光就同时就到达净虚空变法界啊，所以给这些光啊完全不相同啊。举身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这个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云啊，这是圆满光啊。圆满光里面含摄了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当中啊显示无疑啊。所以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显示这个佛身周边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化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真报二啊！啊，一报是生活的环境，啊，正报是这个身体，啊，一即是报，报即是一，啊，这外面有人进来，一真报二，如果众生有缘遇到佛光啊，什么叫有缘呢？啊，哪些人有缘，哪些人没有缘呢？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你就见到这个光；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啊，不是佛光不照啊。啊，诸位同学要晓得，佛光遍照，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啊，这个见不到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业障。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他老人家非常坚定肯定地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佛事门中，诸位要记住，佛是什么？觉啊。佛事门中啊，就是属于觉悟的门中，就不是迷惑，有求必应。那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啊，这是什么缘故呢？啊，大师告诉我，你有业障，必须要将业障消除。

感应就现前。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业障怎么消除呢？我都问这个问题了。业障是肯定的有，如何消除呢？大师告诉我，忏悔。同时又告诉我，忏悔呀，不是叫你去拜忏。啊，你去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拜什么样的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那要怎么忏悔法？忏悔是后不再造，这才叫真正忏悔。啊，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过失了，赶快改正过来。啊，这叫真忏悔呀。啊，那么我们就问，这个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大师告诉我，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啊，是做这种样子，做这种仪式，给那些初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让他看到这种形式啊，升起惭愧心，升起忏悔心，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恍然大悟啊！啊，那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啊，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着重真正回头啊，知道自己错了，错了马上就改。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啊！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教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明，佛的光明，佛的光明啊，抵制这一部经典啊。我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呢，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啊！啊，他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是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佛光所照之处啊！我们展开这个经文呢，读诵受持啊，现在讲呢，学习就是接受佛的光明。能够觉悟了，能够依教奉行了，必定得证无上菩提。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要珍惜。大音声是三十二相之一啊，三十二相里头不叫大音声，它叫梵声啊，如来梵声的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啊。大论里面说，大梵天王有五种声，也就是他的音声呢，有五德，五种的德相。第一种呢，他的音声呢，
深，这个很深深沉，就像打雷的音声一样。能够啊，让人惊醒警觉。第二种德呢，他的音声呢能够远闻，在此地佛的音声呢跟佛光一样啊，净虚空变法界都能听得到啊。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我们耳根有毛病啊，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啊，毛病是在心上啊，心不清净，于是这个根呢就产生故障啊。这经上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的身严格来讲是最贴切的第一个依报啊，所以说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啊，我们的六根呢随心转呐、啊，心地清净呢、啊，这个六根里面的细胞啊，这个微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啊，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啊，就能够接受虚空法界的讯息。啊，也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而能够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的时候寂静无声。我们在经上看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啊，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呢？他心静，心静则国土静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没有别的，都在一个定慧。定慧里面，定是枢纽，慧不必去求啊。定其作用就是慧，定其作用就是戒。戒定慧是一二三，三个而已，不能离开的。定慧这个作用啊，我们讲巧啊，与戒相应的善，诸佛菩萨他们的善巧方便呢，就是念念都与戒定慧三学相应，善巧到基础啊。所以确确实实他的光明遍照啊，凡音彻闻啊，听了之后啊，都生欢喜心啊，见色相生欢喜心，闻音声生欢喜心，不但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静。

爱之心啊，这是第三种德相啊。第四种德相呢，佛说一切法，甚深之法呢，你听了之后并不难懂啊，很容易啊听懂，很容易接受，决定不会把意思解错。第五种这个德呢，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啊，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这个做久了啊，他就厌倦了啊。见佛的光明色相，听佛说法的音声呢，永远听不厌呐。现在人讲的是高等的享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出大音声，告诸菩萨了，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这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论的啊。华严称为根本，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你从哪里修起？要从这个经修起啊，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以佛在此地啊，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诃萨。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了，应当要肩负起弘经的使命啊，护经的使命啊。怎样护呢？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啊。如果我们到处宣扬，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自己没有去做，没有认真去修，那是福德啊。这个是这种做法，果报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你修福了。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了，这个就属于功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啊，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了。世尊在此地劝导一切菩萨摩诃萨，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了，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啊，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学生呢。那么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呢？这完全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身口意三业与佛教诲相应，那佛是肯定承认了
我们是他的学生。如果身口意三业与教诲不相应，那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啊，今天。

叫名字比丘啊，名字又名不识啊，名字沙门，名字出家人，不是真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啊！既然出家，一定要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子啊！那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要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许多这个学讲经的同学们啊，我在此地，在其他的地方常常遇到啊，一些年轻的法师啊，来问我怎样啊才能把经讲好。那么这些人以为我呢，这个讲经啊，几十年有一点经验，啊，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经要真正讲得好，一定要如教修行。你真修啊，才有心得。我们现在人讲心得，在佛法里面讲呢，悟处。你不是真修啊，你没有悟处啊。唯有真干呢、啊，才有悟处啊。你悟得越深，你讲的当然越精彩嘛！你要是没有悟出，看别人的注解，所谓是照本宣科，全是别人的，与自己毫不相干呢、啊，你怎么能讲得精彩？你也可以把那个注解讲得很熟啊，讲得很流利啊，所以讲得天花乱坠啊，有没有实际的内容呢？没有啊，你所讲的全部是表面的形象上的，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你入得越深呢、啊、你发出来那个力量、啊、自然就不相同啊，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真修啊，这样啊你才是真正能讲得好，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啊，那哪有讲不好的呢？大梵天王因生这五德，你也能够具足啊！那么初学，我们没有觉悟，没有悟入啊。初学应当从哪里学起呢？真诚。这能有感应，能有佛菩萨加持，加持帮助你悟入啊，你这个心不真不诚，没法子啊，这个真诚呢，没有丝毫虚伪委屈之想，

不单读经，讲经的时候真诚啊，上讲台真诚，下讲台就虚伪了，行不行呢？不行。诸位要知道，一真一切真啊。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你才能悟入啊。如果你还两种用心，决定不能入入啊。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实在讲你对于眼前这些状况你也不能了解啊。这个是真正发心学讲经，发心要续佛慧命啊，弘法利生的同学啊，不能不知道。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是悟入啊，可以说他们呢，彻底的悟入了。这佛法里面讲，彻法谛圆呢。我们知道，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实现的菩萨的身份没有一定啊，这个要诸位要晓得，他可以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这举一个例子，他的示现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看众生的之感啊，他是有应的。所谓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那个佛也是菩萨了，应以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他就现童男童女身。那童男童女也是菩萨啊。应以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哪有一定呢？甚至于说应以乞丐身得度者，他就现乞丐身。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上看到的啊，虚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乞丐，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要晓得这些菩萨摩诃萨了，就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你晓得哪个人是菩萨的？不知道啊，我肉眼凡夫啊。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做的用意很深呐、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最极的恭敬心。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无论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要把它看作诸佛如来所实现的，我们那个恭敬心才真生起来啊！这样才能其如普贤行。普贤第一个行

行门礼敬诸佛，我们对待任何人事物真诚的礼敬的，礼是外貌，敬是内心的。所以这个示现的深意，示现的密意，把我们带到普贤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众生，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化身。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如来化身呢？我这个心要这样子对他，他是如来化身，他这个人在我的境界里面就是如来化身。你要问什么道理？境随心转，随我的心转，他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凡夫。这个道理你懂不懂？我心目当中他是如来，我的境界就要提升到如来境界。佛眼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啊。凡夫成不了佛，就是因为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如果你果然回头，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你成佛好快呀！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成佛？道理在哪里？就凭这么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以真诚心对一切人事物啊，真诚到了极处啊，把所有境界统统转成佛境界。我们在讲习里常讲，相随心转，体质随心转，境界随心转，天天在讲啊，天天在劝啊，天天在提醒啊，你为什么不能转呢？就转在一念之间呢。生佛实在讲啊，就是一念的隔阂啊。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是凡夫啊。希望诸位同修啊，要深明此意。所以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啊，晓得万法皆空，晓得一切法无有自性啊。般若经上讲的诸法缘生，缘生无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他还要来实现，还要来做出样子给别人看，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因为他也明了佛种从缘生啊，什么是缘呢？一切人是缘，一切事是缘，一切物也是缘。我们六根面对的那就是缘呢，这个缘里头怎么有佛种呢？刚才我教给你的，你们把一切人事物都看作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你那个佛种生了。如果你看着一切人事物都是凡夫，

都是业障，生死凡夫，你的佛种不生了、你的业障生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生起了，都在一念之间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这个宗门的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话头里常说会吗？你会不会 会吗？会了就入境界了，不会还是凡夫。所以那个会末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长啊，我们要能体会呀这个意趣。所以众生呢因这个原因有感啊，菩萨呢也因此而有应。感应道教这个感应道教的理我们要懂得，我们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我们跟一切众生也是光感应道教，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理很深呐、但是不是体会不到啊？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你看，学佛的人喜欢跟学佛人在一起。我学佛，我有感呐、所有那些学佛的人，他就应呐、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跟学基督教的人在一起，这不就很明显的例子吗？事法也是如此啊。打牌的人，他有一批朋友都是喜欢打牌的，他跟他感应道交啊。跳舞的人跟跳舞的人感应道交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为什么会一类一类一群一群感应这里不但动物有这个感应，植物也有这个感应呢、如果你要是留意到这个野外山林里面去旅行，你看看那个树木一片这个树木同一类的他不会说这一片树林里面有很多种的时候这个不同的这些种类很少，我看不到的，除非人有意去栽的如果他自然生长那个树林的时候，他一片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种类。所以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它都是一类一群一群的，这个道理叫感应之力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净与净感应那么你就懂得了佛与佛感应的佛菩萨以种种身份，以种种色相，在这个世间示现慈悲大基础这些苦难众生呢，一定要先救济他了。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慈

济到极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那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啊，以这些财物救济，他没得吃，送一点粮食给他，没得穿，送几件衣服给他，就一时之计，不是长远之道啊。长远之道啊，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叫他破迷开悟啊。要帮助他恢复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这是真救济，这个不是假救济，这是救济到极处啊。那么《地藏经》，这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从根本上的刺激啊。那刚才我说得很清楚了，一定自己先要依教修行啊，自己要真正做到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字句句的意思，你才能体会得到啊。做不到，依照人家的这个讲义来讲啊，讲得再好很难奇迹啊。这个一般说的，它不是味道啊，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啊。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啊，那是他修行他证得的境界，从他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啊，不是我们自信流出来的，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啊，我们跟经对照跟古大德他们这些著书来比较啊，深入地去领会。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五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乎世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路。这一段世尊说出他的这个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示现灭度之后，这个世间没有佛住世了啊，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了，所以佛要嘱咐这一些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大士通常是对地上菩萨的

觉菩萨称呼最多的，天龙鬼神实际上都是菩萨应化的。如果不是菩萨应化，真的是天龙鬼神，那是凡夫啊，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何事情？维摩经上说得好，如果没有方便啊，方是方法，变呢是变异啊，你没有方便的，纵有智慧你也不能发挥，就如同人真有学问有智慧，他没有口才啊，他上讲台啊，他讲不出来啊，可是他写文章啊，写得非常好。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啊，文章确实写得好啊，上讲台不行啊，上课的时候不行，他这个意思啊，语言表达不出来所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怎样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呢？还是一个真诚的感应啊！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啊！一般人求佛，为什么求得没有感应？求佛菩萨为众生，里面还有自己啊，99%为众生，还有一点为自己啊，这个感应的力量啊就达不到啊啊，何况现在一般人弘法利生，大概的说我90%为自己，10%为众生，大概是这种比例啊，一半一半的都稀有，他怎么能有感应呢？这一些事实，希望我们同学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呢去体会。在末法时期，我们业障都很重啊，如果不得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在经上讲啊，连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为身所讲，何况我们凡夫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就没有能力表达，没有能力把这甚深的经义显示，令初学很容易听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决定不可以有爱见之心啊，爱是什么？我喜欢。见是什么呢？我的主意，我的见解，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如果用这种心态庄严净土成就众生。

你就有妨碍了，啊，就有障碍了，啊，障碍什么呢？障碍你自己真实的智慧，障碍你自己的功德。啊，你要问为什么？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爱见之心呢，就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迷惑，分别执着是烦恼，分别执着是障碍。障碍心性，心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相、无量的功德，通通被障碍了。这个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它是事实真相。如果我们离开爱见，或者说了离开分别执着，爱见就是分别执着，你的心呢才真正是清净的。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清净平等住，我们从这五个字把它延伸成十个字，让大家好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是从这五个字里头延伸出来的。长存此心呢，这个心就是庄严佛土，就是成就众生。落实在思想当中，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的念佛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如果不念佛，我们最高啊只能到菩萨的境界，念佛就到佛的境界了，大圆满了，真的究竟了。果然用这个心，我们的修学，我们的工作，决定不会有疲厌。疲是疲倦，厌是厌其不耐烦呐。昨天在居士林，悟权法师来告诉我，他生惭愧心呐。他说：“我们24小时念佛，年轻人不如居士林修了的老太婆。年轻人念到半夜疲倦，全身都不对劲。”支持不下去了，老太婆还继续在那里绕佛，还在那里念，念到天亮她也没有疲倦，天亮之后她还去扫地，还去打扫环境，

看到之后，这心里很难过，我们不如他了。你为什么不如他？你有妄想，他没妄想啊。你心不清净，他心清净啊。你念佛念久了，心里生烦恼啊，所以全身不对劲啊。他生法喜啊，他快乐得不得了啊，越念越欢喜，越念越起劲，越念越有精神，这是真的。所以人真正得禅定，他就永远不会有疲厌。得禅定的人可以不要睡觉啊。财色名食睡，这叫五盖。这个五种啊，把你的真心本性盖住了。这个盖就是障碍嘛，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所以我昨天告诉他一定要修清净心。清净心能达到这个目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如果你的心这是讲凡夫，不是讲圣人，不是讲学佛，你的兴趣能够集中在一点，那个人呢也不疲不厌。各行各业都有啊，读书的人，喜欢书本呢，他读书啊，不觉得疲乏，不觉得厌倦。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室里面往往是废寝忘餐的，吃饭忘掉了，睡觉也忘掉了。那是什么？他兴趣之所在呀，这都能达得到。我们也曾听说法国以前的拿破仑呢，一天睡两个小时。有超过一般人的体力。那个体力从哪来的？专注。他对事业很有兴趣。一心一意为事业了，其他都忘掉了。世间人尚且能做得到，何况修道人？所以修道的人在入定的时候，入定不是睡觉如果说盘腿打坐入定，他睡觉了，睡觉的样子很难看为什么呢？一定是头跟脚勾起来了，那是在睡觉啊。如果他是入定的时候身体笔直的，他不是在睡觉他定中有他定中的境界，不是睡觉，他清醒的所以你要想叫他出定，在他耳根面前那个银磬轻轻地敲三下，他就出定了这有人叫他了，所以要晓得他不是睡觉，那个打坐睡觉看得出来打呼了
头跟脚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些障碍我们必须要克服啊，要恢复我们的精神体力，才能弘法利生呐，才能够接受世尊的嘱咐。广作方便，卫护世间。啊，这个卫呀，就是守卫的意思；卫护就是守护的意思。啊，佛在此地劝菩萨，实在讲也是劝我们呐。这个经呢，对于现前的社会，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我在讲习几十年了，我常常劝勉大众，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是基础，地是心地，我们现在人讲啊，心理建设，这一部经里头说的是什么？心理建设，这是根本。从这一部经里面，才能生出大爱。现在人讲博爱，博爱这两个字出在《无量寿经》里面。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大慈悲心从哪里生来的？从这个经里头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经是根本。这个经的内容就是讲孝亲尊师，这是以孝道为基础。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孝道里面生的，此经的内容是大孝啊，从孝里面生慈悲，从慈悲里面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幕后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落，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是不生不灭，涅槃的意思是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所以佛在此地劝导大家必须广作方便，为护流通啊，而且要注重效果，一定要帮助大众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然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永远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那就非求生净土。

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有退转，这个退转是个非常大的麻烦事情。这是劝我们念佛道理就在此地。请看经文，设施予以，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或长恭敬二百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立业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一段是讲当机祈请，这个当机的人是一位菩萨，普广菩萨。普广菩萨代表在会的这些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流通这一部经典，弘扬这一个法门，他来做代表啊。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跟佛放光，以大声宣布，意思都相应。你看普的意思，普是普遍的，遍及才叫普啊，广是广大了，没有边际。感恩跟因都相应。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劝导与会的菩萨，那是佛是感呐。菩萨们听了之后愿意接受，这是应的。由此可知，这个感应是双方面的互为感应。青年法师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解释菩萨名号的意思，从心发智，智迷法界，这叫菩萨。解释的好啊，没有智慧不肯接受啊。现在把这个事情嘱咐给你，你还在推脱啊，还在客气不敢承担与会的菩萨不如此啊，他们从真心里面起自信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属于普的意思。智才能道行也就是说智落实在思想就是行为，就是行持。智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啊，也变法界，所以叫广啊。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思想言行三身是一体。

言行三德是一体的。他这边讲的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解脱就是方便自在。那么我们所讲的自在随缘，自在随缘就是解脱。这一段这个意思也很深，我们应当善于学习。佛法里头都是讲的真相，真相呢决定不可以执着生生我。把这个身外之物看作我所有的，我所啊，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你才真的觉悟了，你要能把我所放下了。这放下不容易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你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如果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很喜欢放下。你不可能不放下，这是一定之理。明白就是看破啊！什么叫看破？理事因果清楚了，明白了，所以你是样样都放得下了。放下之后，那个生活，那个受用，对自己来讲自在，对别人来讲随缘。所以自在是自受用啊，随缘是他受用啊，帮助一切众生。随缘，随缘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不是随缘，叫攀缘啊。攀缘跟随缘差别在此地，随缘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之迷惑的。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了。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与会诸大菩萨，这个里头用意很深呐。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够示现种种色相啊，就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啊，所以造业受报啊，那也是种种实现不自在呀。二乘全教特别是二乘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所谓是堕涅槃坑，佛不赞叹。这就是说，凡夫。

住有，二尘住空，都堕落在两边。佛赞叹菩萨，菩萨是两边不住啊。所谓行的是中道啊，这个于自于他了，有真实的利益，所以佛在赞叹。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初学的人学菩萨，不要学凡夫，不要学二乘。学凡夫着有错了，搞六道轮回；学二乘着空也错了，堕偏真涅槃。佛说话用意在此。普光菩萨带我们祈请，你看他这个话里面所说的啊，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这是前面所说的啊，地藏菩萨累劫的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做佛了，这个功德多大啊！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菩萨在此地特别提出来的，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你看就是指我们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世尊末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所说的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是正法时期，去佛不远，法这个佛法了流传在世间，意义很正确，由于闻到佛法的人很容易证果啊，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修学，成就的人非常之多啊。那么佛说这是一千年啊，可见的我们今天讲影响力，佛教化众生有这样深的这样大的影响力啊，一千年之内接触到佛法都能修行正果，那这影响力多大。可是到第二个一千年呢，这个影响力差一点，佛法逐渐的变质了，就称为相法，相就是没有那么纯真，相是相似啊。修行人这个正果没有了。得禅定的人很多啊，依照这个方法得禅定开智慧还有，对，相法时期末法时期，这是佛灭两千年以后啊，一直延续一万年，所以佛的法运也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影响力总共是一万两千年啊，后面这个一万年呢就成为末法时期啊，这个影响力逐渐逐渐衰弱了，我们从历史上能够

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弘扬，在世间人常讲啊，一代不如一代呀。有它的原因在呀。

心反复啊，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依教修行啊，尽心尽力的弘扬佛法，这佛法就起来了。如果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没有人弘扬，没有人真正依教修行，那在这个时代啊，这个佛法又衰落下去了，啊，可见得这个盛衰衰在人，不在法。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亿万年当中，确实尤其有福。啊，我初学的时候，张安嘉大师就告诉我，啊，鼓励我，啊，叫我不要灰心。不是佛法一直滑落下去，不是啊，有起来的时候啊，可见的这是事在人为呀，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发心把这个末法时期佛法带到一个高潮，啊，无量功德了，诸佛赞叹啊，不是不可能的。我过去也常常勉励同学们，啊，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的五比丘创业，啊，在鹿野园最初五个学生呢，一个老师啊，这样起家的，这样创业的，啊，这六个人可以起家创业，在今天如果有六个人真正发心呢，怎么能不复心呢？啊，这六个人很难找啊，啊，什么样的六个人呢？这六个明白人，六个觉悟的人，六个身心世界一切通通放下的人，佛教就兴起了。啊，我们肯不肯干？肯不肯把它写得干干净净，写到底呢？啊，往年香港喜成法师在世的时候，他到台湾来看我，啊，他也很护持佛法，给我谈到的时候，怎样把佛法能振兴起来。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讲《金刚经》，讲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啊，讲得很详细。啊，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就提倡，啊，他说如果要佛法兴旺啊，一定要实行透波的制度。我同意他的看法，出家人恢复到世尊那个时代，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啊，才能把佛法振兴。我跟喜成法师建议，我说你去找五个人，什么五比丘。现在我们这个福报比不上世尊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呢？我们体力不行啊。今天叫我们树下一休，日中一时，不要一个星期就病倒了，就送到医院去了，福报不行啊。所以生活环境呢要比那个时候稍微，啊，提高一点啊，我们不要树下一休，我们住帐篷啊。啊，你看现在这个童子军学生露营的这个帐篷，小帐篷一个人一个，这叠起来很小，可以背在背包里头。啊，我说我们找五个人，白天我们弃食讲经说法弘化，晚上找个大树底下，五个人围着一棵树在帐篷睡觉就行了。那我们也不必打坐。

躺下来睡可以吧？把生活这个程度降到最低的水平，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一心办到啊！啊，不讲经，不讨论，不弘法的时候，大家围起来念佛啊！啊，我跟他讲，你带头干，我报名，我是五个当中之一，你再去找去。啊，他回到香港之后就没下落了。西天法师过世也很久了，真正肯发心啊，年轻人有体力可以做得到，要发大愿心，舍己为人啊，为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把佛法更新起来。年岁大了，体力衰了，不行了，这个做不到了。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年轻的，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九岁悟道啊，30岁出来弘法利生的。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要年轻才行啊。那么在中国，你们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接受衣钵，五祖传道给他，他那个时候24岁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年岁大了怎么行？古来这些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种种事迹，给我们做参考的，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希望我们后学能够效法他们，能够向他们学习。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啊，他的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他的行持永远都在勇猛精进啊，都在做这个利益人天因果等事啊。普光菩萨齐行，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啊。可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有效果啊？未来世众生呢，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啊，这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是不是能收到效果啊？他也不敢讲啊，求佛加持。这个地方请佛开示，就是求佛加持。二是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在此地是代表当机，等等与会的啊，不仅是与会，前面讲了啊，前面这个经文上所说。

不定，这是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菩萨摩诃萨啊，那个等呢，就是等证，不一定是再会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啊，这个等里面的意思很广很广啊，即四众等，包括天龙大众。谛听，谛听，谛是谛时，实实在在。啊，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仔细的听，用心的听，啊，有这个意思。无当为汝六舍地藏菩萨立业人天福德之事，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啊，念念呢还留念人天福德，不肯舍弃人天的福德，所以他们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可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呢，一定要随顺他的根性，随顺他的爱好，渐渐的诱导啊，众生注重在福嘛，哪一个人不求福呢？不信佛的人有，不求福的人没有啊。哪个不求福？你在新加坡每一个街道上走走，啊，你看人家贴的那个福字的倒贴的，倒贴福到了，啊，他在求福，那福真到了没有了，很难讲。可见的求佛之心啊，没有一个人不如是啊。什么叫福德？实在讲，他也不懂的。他认为升官发财是福德，啊，儒家是以孔老夫子为代表。语里面讲这个，夫子五种的德行啊，温良恭俭让啊。实在讲，这是做人的根本呐，人道的基础。温厚啊，心地厚道啊，表现在外面的温和啊，善良、恭顺啊，恭是恭敬，甚至谨慎、小心。戒俭忍让，夫子的五德所感得的福报啊，中国古人讲五福，五福临门。五福里面第一个是福寿啊，我们今天讲的健康长寿，这是第一福啊。第二是富贵，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第三呢，康宁

康是健康安宁身心安稳啊，身心快乐啊，心没有忧虑啊，身没有啊苦难啊，身享乐，心里面喜悦，这是康宁。第四，好德。第五啊，是考宗，考宗就是好死啊。那么在五德里面，富寿、富贵、康宁、考宗，都是讲的果，是你享受的。好德是因，修因呐、啊。你要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啊，好德就是温良恭俭让。啊，你能够修德了，你才能够得福啊。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你这个福报才能够绵长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比这个更殊胜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确实是根本。我们的修学也把这个当作根本啊，养五德修六合啊。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我们把基础奠定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福啊，《观无量寿经》，这是我们的基础啊。三福是什么呢？三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三福里面，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诸位想想，这总共十一句，这十一句所讲的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就是这三福十一句话的详细说明而已。那么佛说过，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啊！世尊为我们说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可见的这个十一句不是我们净宗修行唯一的基础啊。任何一个法门，八万法千，八千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如果不从这部经上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说这是行门里面的根本法了，非常非常重要啊！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啊，这个六斋日啊，跟我们讲的五戒十善啊，他特别指出这个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这个在基础里面再强调最根本的基础啊，一定要修五戒，一定要修十善啊，不能够每一天修清净行，也要一个月修六天啊。这个六斋日啊，现在一般人用农历的太少了，很不好记呀！啊，会给你生活上带来麻烦呢、啊。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用星期天或者用星期六，也一样嘛。啊，一个星期休一次，像我们现在提倡的，每一个星期，啊，我们举行一天呢24小时的念佛。24小时念佛，走进念佛堂，五戒十善就圆满了啊！你在那个里面不会打妄想了吧？一心念佛了吧？啊，所以进入念佛堂啊，净业三福啊，通通都修啊，戒定慧三学也就圆修圆证，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啊，我们用一个念佛法门圆圆满满融摄一切法门啊，念佛法门好啊，值得提倡啊，人数多少不拘，最好每一个星期念一次，24小时不中断啊！我们极力提倡这个法门，将来这个此地弥陀村念佛堂啊，会做到每一天24小时，一年到头都不中断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堂是一个精进念佛堂啊，不是普通的念佛堂啊。往年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念佛堂啊，每年还举行也这个精进佛期啊，我们这个地方天天都是精进佛期，所以说非常稀有，希望同学们啊，这个外地同学现在交通便捷，可以常常啊来参加此地的念佛啊。如果有同参道友呢，可以组成小的这个团体啊，到达新加坡这一边都非常欢迎啊，热烈的欢迎来到这个地方。你念一个月也好，念个7天也好，这一边常住，完全供养，啊，事事供养，不需要带一分钱来，啊，成就大家，祝福，啊，这个是无比的殊胜功德。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继续后边那个卦爻的辞，就是弯辞。驴上兼并之，就是圣人教我们呢，方为杜渐。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出来，你赶快要警觉了。这个刚才我举的这个民国时代啊，那时候要提倡要打倒孔子的这个学说，废除无伦的这个道统，那么结果后来呀，你看看一直到现在，这种这个。可以说，无论都废弃掉了。现在比过去还要严重。过去在大陆上啊，虽然那些学术界、教育界也不讲无伦呐，那个结果还没看到。现在在台湾，在台湾是什么呢？有外国提倡这个人权至上。你一碰到人权的话，你谁也不敢碰他。那是学生有学生的人权，儿女有儿女的人权。这个他随便任意的说话，说的不对，也有他说话的人权。这个如果让这个人权继续这样扩张啊！人人都有讲究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别人的权利，这就是他的流弊。

但无论就没有这个流弊，无论是叫个人人人各尽其分，夫妇是这个做丈夫的尽到丈夫的本分，做太太的就是尽到做太太的本分，儿女尽到儿女本分，父母做尽父母的本分，各尽其分呢，不必问对方。这个道德这样那个事情一天一天实行下去，就个人修养来讲，他是可以学到圣人，学到贤人。就整体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它是和谐的，不是分裂的。相反的讲人权的话，个人就是扩张自己的私人的这个权利欲望，结果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父母这个子女之间，这是天伦呐、啊。天伦什么天伦呢？儿女从哪里？儿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这个都是回过头来把父母杀了，把祖父母也杀了。你这个是怎么讲法呢？这就是人权的到了，人只讲人权不讲道德，无论道通不讲了，就是这样。将来还要演变下去，还坏，比现在还要坏。这就是我们基于这个吕爽兼并之，古代圣人阴气从这个地下刚刚一发动，他就看出来将来有吕爽有兼并。我们现在一看到废弃无论道统，在现在再加上提倡这个人权，把人权是这个尊敬到这个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的全部不能反对，把中国这个儒家讲这个五伦的话废弃，印光祖师讲这个敦伦尽分，现在谁都听不进去的。这个就是吕爽兼并之，我们看得出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们就是遇到有缘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他讲。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向那个方向去修啊，我们不要跟他们来讲，我们保持自己的这种道德修养，自己的人格，这样的话家庭才能维持长久，个人的这个生活才有幸福美满。你学道也从这地方开始学，才能学得好。是初六，前面人家卦辞爻辞，再就是个摊传来讲，摊传例如说大在乾元呢，乾卦的摊传呢，摊传是讲乾卦这一卦的这个意义的，所以摊传呢讲的比较详细，它里面文字比较长，这里只举一句话，大在乾元。大在这个大字，大字我们一般讲这个大字是怎么讲法，大到什么程度啊？论语记载孔子的话，孔子是个赞美尧舜的这个尧啊，大在尧之为君也，为天为大，为尧则止。那个大是赞美这个尧帝啊。尧帝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像天的

话就中国文化来讲，天就是就可以代表我们人的本性，无穷无尽的。在佛经里面讲，很多部那个大经都是用那个大字开头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字，经中之王啊，才用大字。马明菩萨写的那个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那注解的那个祖师们都是应该从体相用来解释，哪个意思广泛的很。在这里那个孔子解释乾卦这一卦的要义的时候，开头就说大哉呀，大哉在什么乾元，乾卦这个元呢，这个元气啊。你平常那个玩词就玩这些词啊，前面卦词也看过了，爻辞看过了，你所谓玩什么呢？由浅入深的，一层一层往里面研究，往里面探讨。那么坤卦呢？坤卦的探转也是用开头一句话举个例子出来。志在坤元呢，知识到了极处了，到了究竟的那个境界了。你就赞美这个坤呢，好到究竟，好的不能再好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呢能够比得上它。是坤元，它站在这个坤卦，这个坤卦也有元。乾坤这两卦是一体的，原来都是太极，太极是混沌一体。讲学周易啊，就是从卦爻，由浅处由象的地方，然后啊，关到一体。关到混沌一体，所以乾坤这个乾有元，坤也有元，志在坤元。那么就是讲探转了啊，你说那个开头每那个乾坤两卦开头这个探转两句话，你可以看出那个气象，乾坤两卦这种气象啊。一个是大，一个是到至于至善的地方。讲象传呢，也举例子，也这个乾卦的这个象传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乾卦这两句，这是完整的一个象传。象传是下面那个卦符里面的答案呢，是大象。大象是这两句话。先天行健，先把这个乾卦了，比喻这个天呢，天的行，天行是健字。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你说再这个勤奋的人，白天要在出外工作，夜间要休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休息时候。乾卦你看这个六画都是阳爻，一片光明，没有夜间休息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健的。孔子把这个天行健说出来，就说出这个乾卦。然后君子，我们修周易的人，以厚德载物啊，这个
君子以自强不息。

一呀、啊，一就是这个，照这字来讲呢，当庸字讲，就用天心剑这样的这个精神呢，我们要自强不息。好懂的话，君子以就是君子要效法，就要学习天心剑。天际上是行剑呢、啊，那么剑子不休息呀、啊。我们君子要修天心剑的话，就要自强不息呀、啊，自己要发愤图强啊。发愤图强怎么的？永久不要休息，任何这个求学问的时候，不能说哦，我这个学学到一个时候了，我停得下来，我得暂时休息了。中国这个学问，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的。没有成就圣人的话，你这个学啊，在那个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永久不能停止。中庸里面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永久不能离开，不离开就不休息。对，君子就要学这个乾卦，自强不息啊，自强就是剑呢、啊。学这个天那种剑呢、啊，不息就学天行啊，永久在那行，有行动，不能停止下来。大象辞，大象辞解释卦的一卦的这个主要的意义。它解释主要意义呢，就比这个判断要简单。判断解释多，解释详细。象征呢，就从当中提出最主要的意义，提出一条来，这一条就足以代表那个全部的意义。你学乾卦，学这个自强不息，就可把这乾卦的这个整体的大意啊，就能把它提出来了。就根据自强不息的来学，你用在各方面都能成功。实际上任何事情任何学术你能学得成就，学道也要凭自强不息的来学。讲的佛法大家知道，菩萨六度法门叫精进，这就叫人学精进的，精进不退呀。潜龙勿用，这是羊在下也，这是小象，小象是没咬后边的，没有咬齿后边。孔子啊，用这个几句话也是很简单的。潜龙勿用，就把这个咬齿举出来。咬齿举出来以后，下面解释：羊在下也。为什么潜龙勿用呢？因为这个阳气啊还在地下，用不出来。他解释勿用的所以然：你要以勉强用也没办法用。你各位要现在用，哦，现在是实在不好。你就竞选吧，竞选你，竞选总统，他有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人都能竞选的。竞选这个国会议员吧，竞选立法委员好了，你竞选吧。你就算选上了，你到立法院里说啊，他比比这个，你这个不粗很细的话。你比如像我们这样，这个是很细的话，你比如跟人家打了，人家一推就没推倒了，你能发挥什么作用啊？发挥不出来作用啊。

0: 没用啊。你讲你这个实实在在的话啊，说是说真话，说真话人家就跑过来打你。
1: 嗯，

打架。你现在把周易的讲这个道理宣传宣传，这个五伦呢、啊、讲究父慈子孝，叫各尽其分，这话大概还没有人来听你这一讲，他来打你恐怕还没到这个程度。即使没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各尽其分，我们就把这个道理啊，只要有缘分啊，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人宣传宣传，跟他们说说，尽到我们这个匹夫之责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乾隆的时候做乾隆的事情。周易教人不是消极的，就无用是教你啊，了解这个现实状况，你要改变那个用的一个方法，这是小项。那么再举这个坤卦的象辞，象传，坤卦的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大象传，坤卦的大象传，就解释一卦的，坤卦这一卦的这两句话。一卦是孔子先把这个坤卦这个卦象说出来。地的势啊，地势啊就是坤卦，坤卦就是像大地的这种势力，这种气势。他这种气势怎么样呢？一提到大地呀、谁能离得开大地呀、我们人类，一切的动物，一切的植物、矿物，哪一种都离不开大地的。人类之中再有能力的人，他也不能离开大地。就是现在你说是可以造出一个太空船到太空里面，到太空船里之后你还是要回到大地来呀。所以大地呀、它能够承载万物啊，万物不论是好的是不好的，就人来讲，人的这个古时候帝王像尧舜啊，唐尧虞舜，这个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个帝王，都是仁君的，都是圣人的。亡国之君就是夏桀王、殷纣王，这是暴君，是两极的，这个一是善，一是恶。就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善人要不得啊，善人也好，恶人要不得，恶人就最好把他从大地上消失，不要在这个地上了，到别处去了。大地不是如此，大地是尧舜禹汤文武啊，大地来承载他。夏桀王、殷纣王，一直到后来这些历代的那个秦始皇等等，大地也照样承载他。平等无私，公平。为什么呢？这个尧舜禹汤固然是圣人，他把这个圣人的这个本性都完全显露出来。那个夏桀王、殷纣王，他是恶人了。这是暴君，是昏君了，但是他有圣人的本性，

他跟那个尧舜禹汤文武的这个本性是完全一样。就大地来讲，本性完全一样的话，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伟大，就在这里啊。孔子在这里说，地势坤，君子，我们学周瑜的人呢、啊，以厚德载物啊，就要拿这个地势坤这样的啊来做一个仿效的一个法则啊，我们来学大地这样的厚，这个厚德，用这个大地这种厚德呢来承载万物。大地以厚德来承载万物的话，我们君子果然学大地啊，德又能够这么厚啊，就能够承载万物。我们现在不能够承载万物，甚至于一个有人说一句话跟我意见不同啊，或者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这个我对这个人呢心里就是很厌恶，他容纳不下，就不能承载他。在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对方说一句话，对方就不愿意听，就不能互相容忍了，这就不能互相承载。那不能互相承载，不能有容忍，这个人心量啊很狭了，狭窄呀、啊。心量愈狭窄，愈不能容忍的话，他的烦恼愈多，烦恼都是结果是痛苦愈多，到处啊不能够跟人家这个和平相处，处处是敌人。所以孔子在这里讲呢，君子以厚德载物啊，载物那些天地万物你怎么载的，德来载，厚德啊，以道德来容的。这是坤卦的大象传。坤卦小象传呢，也出这个初六的，吕尚兼兵，因时宁也，循之其道至兼兵也。就解释那个这个从为到贤诸，这个爻辞啊，周公讲的吕尚兼兵之啊，孔子在这里解释了，所谓吕尚兼兵之啊，是什么呢？因时宁也，因时宁是在什么时候啊？五月有夏至的那一天，阴气啊，在这个地下发动了。开始在那里凝聚了，开始凝聚啊，从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这个冬天呢、啊，愈接当将来愈多啊，循之其道啊，循之其道就是阴气愈接愈多愈厚，这个阴气这一道，那么到最后就至坚冰，坚冰就是到了这个十月了，九月十月了，阴历十月的时候在内地啊。那就是借着坚冰了，所以解释吕霜，吕霜就是啊，先有一。

因始宁。这个不但是就我们人类来讲，一个人群之中，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他有一个说话发言权利的人啊，在学术界有偶像的人，他说一句话出来，好话有好话的影响，不好话有不好话的影响。就说一句这个邪知邪见的话，他就是因始宁。他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大家有什么妨碍呀？看起来没什么妨碍。哎，这个邪知邪见的在那里逐渐逐渐散布开来，让大家都相信他的话，然后接着行为就照他的话这样去做了，到最后就是兼并了。兼并就是现在就是无能的这个解体了，现在无能没有了。你各位想想看，这事实啊，台湾现在还有无能吗？没有了。就是平常我们学周易的人要观这个卦象爻象，完词呢就把这个卦词爻词探象转词就根据文王周公孔子写的这个文词啊，这个深入的去研究。研究为什么叫玩呢？玩，你看这个小孩子看到玩具啊，好玩的玩具啊，一直这个不肯放手。始终把这玩具拿在这玩，有兴趣，就在这个玩之中啊，对他发生好感。你对于这个卦辞、爻辞、探传、象传这个词啊，反反复复的百读不厌的这样玩下去，就像那个儿童玩玩具一样的玩下去。然后你自然的对于这个文词里面所含的这个意义你也就明白了。明白并不是说你现在明白了就知道，没有止住。就拿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讲的话，你这个学道的功夫到一个程度，再往前进呢，还要自强不息。随着自己的功夫的一直往前进，他这个话是一直，对于你来讲，一直是永久在那不能停止下来，都是管用的。厚德载物来讲，厚德载物啊，你现在容忍。能够容纳人的这个意见了，你现在这个容纳一个人的，容纳两个人的，你这个有可以有这种容忍的这种这个德，培养了以后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容纳之后，就是再以后再逐渐逐渐，天下人的这个意见你都能够容纳。孔子讲六十而耳顺呢，六十岁而听这个以任何人说的话，他都听得有道理。好话有好话的原因，不好的话有不好的话，他研究，他知道这个不好话，他这个人为什么说出这个话，他知道他说话的原因。耳顺呢，都明了说话人的这个心里的意思。说话的心理意思，
它都能够包含的。那么就是这样，观词是平时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项，观变观瞻。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是以自天佑之，及物不利呀。这个观变玩瞻呢，瞻是什么？瞻这个字啊，《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思、朝、文也，这三个字，思就是眼睛，视察的视，朝呢就是什么预兆的那个兆，问就是发问问题的那个问，视朝文也。从不口，说文解字解释一个字就是这样的。先把意思说出来，然后解释这个字啊怎么构成的。从补，上面是个占卜的补，下面是个口，这是啊，你占卜的时候，卜不是用了龟甲啊，把它烧出纹路出来，那就现出招出来了。先出招出来啊，现在就是看那个检查检查，试那个招，试个试招以后再问，这什么意思啊？所以叫做试招问。那么解释《说文解字》这个虚改讲，这个字是会意字。占这个是会意的，我们懂得这个占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无论用这个龟甲来补，或是现在《周易》所讲的是用这个饲草来施，用饲草施啊，也是把这个用这个数目字求出来，数目字求出来以后啊，它是阴爻呢，还是阳爻，还是阴阳变爻，然后就问了，这就是占呢。观变玩占，观变在这个讲表里面，你看，识得测数，就是用五十根那个识草，用识法来求卦的。识呢，这个后边有讲的大言之书的时候就讲到了。这里就先提一提，五十根饲草，提出一根不用，用49根呢，用一定的方法求出这个数目字了。这个测是这个测字呢，什么呢？就是个饲草在这个施的时候啊，名字叫做测，这一根叫一测，是这样数。这个测数啊得出来以后，如果是九的这个数目字啊，九的数目字是阴是阳爻，阳爻是变爻，是老阳是变的，它变的是呢。变成阴，变成八，八是偶数，是阴爻。由老阳变成这个少阴，少是不变的。
如果这个车数啊是一个溜，

牛呢就是老鹰，老鹰也是鞭的，鞭呢变成少阳，骑就是偶骑是奇数，由这个老鹰呢变成少阳，玩渣呢就是根据这个九六这两爻啊，就是变爻，官变，官变就是官这个一个九一个六，在易经里面这个那个书啊，无论哪一爻啊，比如说初九或是初六，九二六二，不是九就是六，因为是九六这两个都是变爻，官变就是官这个变爻，这个时候我们得出来以后，你就完蛋了。文章是什么呢？平时我们把周易里面那些卦辞爻辞转辞啊，我们都这个反反复复在那里研究了，研究很熟练了，到了有事情要占卜的时候啊，占出来这个变数了，变爻了。这个每一卦有六化，有六爻，六爻之中啊，不一定是每一爻都变的，或者其中啊有一爻变的话，比如说乾卦，你占到乾卦了，第一卦就出现变爻，那就初九，初九这个九就是老爻老阳啊，它就变爻啊。然后继续求的这卦啊，是往上面就是都不是九丁，八啊或者七，那就不是变的，那你就是初九，你就占照这个初九这一变爻来占的，一爻变。就数变爻辞来占，那就九初九乾隆无用，加上孔子讲的乾隆无用这个阳在下也，就这样。那么这个六爻变的话啊。六爻皆不变，如果这个六爻都不变的话，或者是都爻变，都要是两个爻以上变的，三爻变，四爻变，以至五爻变等等，那叫都爻变。这样的话，都爻变叫乱变了，乱变就不按照变爻来占，皆以卦辞来占，这个下面就是六爻皆不变，这个爻的这个数目字代表有几个字，前面也讲过了，九八六七，九是老阳是变爻，六是老阴是变爻，八呢是少阴不变的，七是少阳不变的，对。假使这一卦的时候啊，或者是都是七，都是八，七八都是，无论是少阳是少阴都不变。这个不变的时候啊，那么就用这卦辞来占，不用爻辞了。如果这一卦六爻的话，其中有两爻以上或者三爻以上都在变的话，那也当作不变，当作六爻不变，还是用卦辞来占。是，这个各位听明白以后就没问题了。不过其中。

有问题要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乾卦，乾卦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都是九啊。这个周易里面每一卦的这个每爻嘛，都是就变爻来讲的，那个八与七呀、啊、没有说出来。凡是我们占到任何一爻的话，都是占的，就是用的那个变爻的爻辞来讲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20节，又妄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前面讲过横取人才，这是属于道，道决定是负债，负债呢当然要偿还的，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佛所说的全是事实，因果通三世，所以欠债要还钱。这一段讲的是杀生，杀生是欠命，欠命决定要还命。那么由此可知，杀跟盗其实是真正的自害，决定在这个地方占不到便宜，得不到利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呢不干这个事情。反过来，不道得大富，不杀了得长寿。你想想看，富贵、健康、长寿是人希求啊！为什么造这个恶业，损自己的财命？这是愚痴到了基础啊！这个注解里面住得非常好啊，虽然住得不多，但是啊，确实能够提醒我们对这个事实的重视。小注里面说，上言横取啊，前面一段啊，讲这个横取人才，而以妄杀吉言之也。这个借助是讲冤枉杀人，以妄杀之事很有爱财吝财而起，古今中外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太多了，看得也太多了，尤其在近代，我们在报章杂志这个资讯里面几乎天天都见到，所以孟子然则非自杀也，一见而与义相同，最为直接痛快，妄杀之事略言其故有其叫冤枉杀人，举了7个例子，那么

人，这是佛经上讲的，命有生命，有慧命，杀人一般只知道是断人生命，还有一种障碍别人慧命的，断慧命的，那个罪过比杀人身还要严重。这个道理与事实确实不是大圣大贤说不出来。杀人生命，在一般世俗里头有这么个说法，49天之后啊，他又投胎了，他是被人冤枉杀的，如果他的佛路还没有尽，他又到人道来投胎了。所谓是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呐，这是讲因果循环、轮回的现象，这是真的，他会来报复的。正当的行为，圣贤人都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跟人结怨？极力的要把冤仇化解，大家和平共处，互助合作，这有多好呢？何必要讨债还债？要冤冤相报？这个世事的恩仇，这就是轮回果报里头第一个因素啊。那么这些总而言之都是从贪嗔痴起的，所以佛讲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三毒要不消除，不但是轮回无尽，三恶道总是不能离开。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好啊，我们常常读啊，要记住啊，菩萨慈悲在恶道里头度众生，只要你有真是毫发善根，菩萨都帮助你，可是帮助你超生了，你再得人生了没多久啊，又回到恶道去了。他不能从人道往上超生，人道打个转，又回到恶道去了。这个现象因果我们看得清楚只要你稍微冷静一点，就在我们周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能没有警惕？没有警惕愚痴，还随顺烦恼，还随顺习气，这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讲的一禅体。一禅体可怜悯者，不是讲的别人。佛在经上字字句句是讲的自己，应当警觉，应当觉悟。那么这个地方，他是跟我举了七个例子，第一个。是断狱这就是法官判案子

受到人的贿赂，冤枉别人，啊，取杀别人，啊，这是冤枉杀人第一种啊。古今中外都有。啊，第二呢，这是行私。啊，行私是什么意思？行军，这个私是军队。行军作战的时候，啊，放纵属下士兵，啊，去掳掠人民的财产，啊，杀害无辜的冒功，啊，这个事情有啊，历史上也很多。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自古以来做大将能有好儿女有好后代的太少太少了。啊，什么原因呢？滥杀无辜。啊，只有这个将帅呀，明理，读过圣贤书，爱护老百姓，啊，这个上，啊，后代也非常好，啊，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郭子仪，啊，儒将啊，啊，后代好啊，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仔细去观察，啊，凡是不爱惜人命的，啊，这种将帅啊，后代都非常凄惨，啊，甚至于自身呢都不保，啊，这个很多很多。第三种呢，用药，这是讲医生，啊，现在医生这种医生太多了。你这个病呢，本来很简单，很容易给你治好的。他为了要钱，啊，故意不给你治好。啊，为什么呢？你天天找他了，天天送诊断费。啊，这个心很不好啊，等于杀人一样啊。啊，把人家病拖延。轻的病拖成重病，啊，到最后不能医治，啊，这是有意去杀人的，比那个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啊，其目的呢，不过是取财而已。啊，第四种啊是破运，啊，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堕胎。堕胎是杀人，罪过极重啊！这现在人不懂这道理啊！你看看佛所讲的，这个小孩投胎到你家来，跟你家四种缘，是报恩的。如果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掉了，是恩将仇报，恩又结成冤仇了，你说麻烦不麻烦？如果是报仇报怨来的，哦，这一下子是怨上又加怨，这加重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决定干不得，极重极重的罪业读佛书才了解这个业因果报的可畏也。那么世间人为

什么现在做这个事情这么普遍啊？我们常常出门在接这个坐车啊，看到这个车上都有广告啊，堕胎1200元啊，这个医生在打广告，专门替人堕胎。这个医生说个不好听的话，刽子手啊，专门杀人的啊，他杀一个人得多少钱呢？不过1200块钱啊，这个罪不得了啊！啊，你一生欠多少人命啊？你得到的利又有几何？啊，干这种傻事情啊！世间许许多多谋生的行业，他不干，他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是讲杀人，杀畜生那就更不必说了，更多畜生也是命啊。你杀一条命，将来你要拿一条命去偿还他。啊，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有流血？无非是杀业的果报啊！佛说得好，如果要想世间永远免除刀兵劫，这个刀兵劫战争，永远免除战争，佛说了一句话：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要完全断绝肉食，世间的战争就没有了，就真正能避免了。换一句话说，你还想吃众生肉，你就不能避免战争的祸害。啊，我们学佛，特别是念佛，祈求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想想还能不能吃肉啊？虽然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么一条，我们自己要能想到啊。啊，还吃肉决定不如法啊！换一句话说，你要能够把肉食断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有把握；还不能断掉，啊，勉强说我吃三净肉。往生确实没有把握理与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第五种啊，叫亚骨诈财陷害，蒙上横须啊，这个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啊。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啊，向西云贵一带少数民族，他们养蛊。啊，这个放蛊害人呢，也多半是为谋财害命啊，干这个事情啊。啊，第六种啊，风水啊，迁坟害人。

绝地之后啊，这是看风水先生的啊，往往也是因为贪图钱财，

佛家对这个事情，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佛在经典上讲这些东西，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风水用现代的话来说，居住环境，我们人有居住环境，鬼神也有居住环境，我们破坏鬼神的居住环境也惹祸。戒经佛告诉我们，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树神是什么呢？有一些灵鬼呀，依附草木，他依附着他的，那就是他的家了，他住在那里呀，不是树成精成神了，是有鬼神呢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佛告诉比丘，从前在山上住小茅棚，就地取材搭个茅棚，那当然要砍树。砍树一定在三天之前去祭祀，去诵经、咒怨，请他们搬家。先打交道，要借他的房子，我要搭个茅棚休息。人与人关系要处得好，人与鬼神的关系也处得很好请他迁居，不是任意可以能砍伐的所以今天天灾人祸这么多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没人晓得。今天人只讲科学，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也是属于杀人第七个荣思这就讲是杀人会命。这个事是老师误人子弟，误人终身，害人子弟这个杀人是不一样一个是杀人生命，这是杀人慧命罪过等同。这个后面结论上说，不有人祸必有天险，虽曰杀人呢，实足自杀耳。尤其是杀人会命的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罪业比杀人生命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那么这桩事情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大家读读这个经呢就了解了就知道破坏人学佛，障碍人学佛这个罪过有多重经一开端佛举一个例子有两个比丘讲经说法有一些人就因为嫉妒来破坏造谣生事使听众对法师失去信心这个讲经。

人道场被破坏了，造作罪这个罪业的人，我们在经上看的，经上是讲我们人间的时间的，1800000年堕地狱。啊，我们人间1800000年，地狱跟人间有时差了，时差很大了。哎，在地狱里面感受的无量劫。 所以是度日如年，啊，何必要造这个罪业？念头一转，随喜功德，那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啊，随喜是绝没有嫉妒啊，绝没有破坏啊，欢喜赞叹。啊，劝导人好好的学。 你这个功德跟讲经说法功德一样啊，殊胜的果报不可思议啊！你看看祸福，常言说得好，都在一念之间，一念觉，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一念迷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有多大的恩德，诸位从这里可以能体会得，啊，这是佛真正救度我们了。 啊，我们要感恩呐！用什么方法感恩呢？依教奉行，啊，真正听懂了，相信了，啊，认真努力去做，这是报佛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

0: 登陆和战时监管的士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记功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司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

0: 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1: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啊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想，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

0: 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第一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第一纪要。这些人啊称为第一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两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心。

杨禄甫贬镇排闲，邻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入侵为众，见杀家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指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货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
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

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

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

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

0: 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世世世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

0: 榜样，不是金灿，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指着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丈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他

0: 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活人家愿意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 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回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4: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现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 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

0: 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先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说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太当
2: 真了，
1: 搁那
2: 开庭
1: 了。搁当人了，七月初，初个病，那么些，都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也大手也小手，转着这是一身。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说谁人不是？说吧，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放这是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我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 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三人活着的时候安心有关系，还有一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也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也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我
2: 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坛，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5: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集散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0: 听不上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把烟儿的给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2: 啊，就兑虚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天是谁呀？然后是谁呀？这两
0: 天，
1: 这两
0: 天
1: 你当
0: 时那
1: 队长
0: 的
1: 今年年
0: 数
1: 不
0: 年？那个谁的，他叫人严复，那又不叫严复，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叫你，搁谁的呢？
0: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里，严的，做的事我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

0: 紫花只在晚间7:30到8:00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徒弟徒孙都算
1: 哪里
2: 怪？
1: 老
3: 寿星。
1: 死，
3: 你说
1: 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事儿。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没。

0: 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1: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法力大呀，这一个而且给了值，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1: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凭依，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

0: 眼铺那只烂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烂窝旁，由于怎么烂难缠，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缠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 万

0: 得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
3: 菩萨应是菩萨应
4: 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葫芦光眼，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

0: 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经文啊，这个有人要抓贼啊，要抓这个贼呢。那么这个贼跑了，藏匿起来，有受五戒的居士，从逆道，就是反方向走过来，看到那个贼呢，藏在什么地方，这些追贼的人，是官方的警察啊，或者是民间啊，这个村庄啊聚落的啊这些人啊追上来了啊，要抓这个贼啊，把这个贼杀掉啊。那么贼藏匿起来呢啊，刚好看到这个受五戒的居士。从对面走过来，就问这个居士呢，有没有看到那个贼呢藏匿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居士呢就给这些要抓贼的人讲了那个贼被抓到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就换了不可悔罪了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呢是很多个贼，不止一个那么也是官府或者呢民间这个村庄聚落聚合很多人要去抓贼杀贼那么这一群贼呢也是跑了藏匿起来刚好对面一个受五戒的居士走过来这些要抓贼的人问这个居士问他有没有看到一群贼人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那么这个居士呢如果他在这一群贼当中呢，其中有一个他最憎恨的可能过去呢认识的跟他有结怨的那么刚好呢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复希望他所憎恨这个当中呢，这个贼当中有一个人。他最痛恨的希望那个人呢被抓到杀死那么他就告诉这个官府的人或者聚落的人告诉他这些贼藏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些贼呢被抓到了被杀了那么杀了呢如果杀到这个

居士他嗔恨的，啊，他想要他死的这个贼呢，那么这个居士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如果他所嗔恨的，啊，那个没被杀死，其他的人被杀死了，那么这个罪呢，他还可以忏悔。啊，这是讲结罪呢，是从他嗔恨的，啊，他希望呢，那个贼被杀死的，啊，从这个地方来结罪。啊，他所嗔恨的那个贼呢，被杀了，那么他的结罪就是不可悔，不可作法忏悔。啊，如果他所嗔恨的那个贼没被杀死，其他的贼被杀死，那么他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所以他结罪呢是从这个地方去结的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昨天也跟大家报告了啊，这个戒呢有开遮持犯啊，开遮持犯。那么，这个要看情况啊，看情况啊。有时呢，为了要保护这个社会的治安啊，那么你刚好遇到了啊，也不能不去报警啊。如果你不去报警呢，那可能这些盗贼呢，他会伤害更多的人，反过来讲呢，他造更大的罪业，将来堕落就更惨，因此呢，如果他被抓到，被关起来了，这个对这些盗贼呢，也是有帮助的，帮助他少造罪业。另外一方面呢，也帮助这个社会呢安定，所以这个戒呢是有开遮持犯的那么这些地方我们都必须要进一步的深入的去辨别那么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处理？才不会有困扰，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因为往往有很多人去受戒了，但是对于这个戒律的开遮持犯呢，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往往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他就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对。那这个地方是有关这个开遮持犯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我们这一集呢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母想杀挥母，犯不可悔，挥逆罪。千六句分别二逆四挥逆，上已明，今从初耳。这个千要上一次呢我们也大概画了一个简单的表解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字幕我们还会打上去的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讲若居士呢，母想杀挥母，犯不可悔，挥逆罪。若是假若有一个受了三皈五戒的居士那么他要杀他的母亲就是他心里呢想要杀害他的母亲。

那么在经典上，我们大家都看过啊，这个杀父杀母呢是忤逆罪，啊是逆罪。那么他心里想要杀母亲，啊，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杀死他母亲，啊，他所杀死的不是他母亲，啊，心里想要杀死他的母亲，但实际上呢，他却是杀死了别人，啊，杀灰母，不是他母亲。那么这个罪呢，是犯不可悔罪。啊，就是不可以做法忏悔的，非逆罪啊，就是没有构成忤逆的重罪啊。因为呢，他虽然想杀死他母亲啊，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杀死他母亲啊，而是杀死到别人啊。那么这个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逆罪啊，所以叫非逆罪啊。那么这个文呢，啊，我们再看看表解啊，就比较容易明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戏笑打他，若死则。是罪可悔啊！我们连这个谦啊也念下去啊。谦本无杀心故也，但犯戏笑打他之罪。若戏笑打他，这个戏笑呢，就是开玩笑。啊，在游戏啊，在开玩笑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呢在玩呐、啊、游戏，开玩笑啊，特别是小孩子啊，这个啊常常看到啊，在游戏开玩笑了啊，那么在打他了啊啊，但是不小心呢啊，把人给打死了。啊，那么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呢，是因为呢戏笑打他，啊，把人给打死了，啊，那么他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为什么他这个罪可以忏悔呢？啊，这个谦给我们讲了，本无杀心故也。啊，就是他的动机，啊，他本来就没有。杀死对方的心理啊，但是呢，他犯了戏笑打他之罪啊，犯了这个罪过啊，这个游戏开玩笑啊，开得太过头了啊，开得太过头了啊，并没有意思要打死对方啊，但是呢，开玩笑啊。游戏玩得太过头了，过分了，那么把人给打死了，那么他是这个罪。那么这个罪呢，我们一般讲就是这个过失杀人了，啊，过失杀人，啊，这个。他有过失啊，这个罪呢，就是他并不是这个有心呐、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啊，我们哦，在现前呐、啊，也可以以此类推啊，比如说这个开车去撞死人。啊，这个在世界各地也是常有的事情。那么开车撞死人呢？那个司机呢？他不是故意要。

要去撞死人。啊，如果他是故意开车去撞死人，啊，他犯了这个罪就不可悔了，啊，因为他是故意要去杀人的嘛，啊，那他开车呢，不小心的发生车祸了，啊，或者他开了车子，啊，那个人呢，他突然跑出来了，他刹车来不及，撞死了，啊，或者两部车呢相撞了。啊，或者呢，被其他的车撞啊，那自己再撞到前面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把人给撞死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过失杀人，啊，就如同这一条一样啊，他并没有心去杀人嘛，是无意的，啊，但是无意的呢，他还是有一些责任在。啊，还是有责任在。啊，所以这个罪呢是可悔，啊，是可悔啊。那么如果啊开车呢，啊，过去我们也在台湾呐，也常常有砂石车呢撞死人的，常常非常多。啊，因为砂石车呢，它这个车身大，啊，有时候转弯呐。他那个照后镜啊，看后面看不清楚，啊，常常有骑机车的人呢，啊，被转弯了，被压死在车下啊，他司机还不知道，啊，那个人被压到了，他才发现，啊，那么过去呢，也有听说过，啊，有一些司机呢，他这个。把人给撞到了，啊，那么那个人呢，啊，重伤倒地了，啊，还没有断气，啊，那么他就故意呢，车再倒回来呢，再把那个人压死，啊，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啊，他觉得这样做啊，他比较好处理啊，把人给压死了，就是赔一些钱，啊，那顶多他去坐个几天牢，那就没事了。啊，如果人没有死呢，要负担他那个医药费啊，啊，那个就更麻烦了，啊，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他就干脆呢，倒车把那个人压死，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啊，如果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开车去撞死人。啊，撞到人没有当场死，啊，开车在没有当场死呢，那这个不是故意要给他撞的嘛？啊，或者呢，当场撞死了，啊，那这个也不是故意的，这个罪是可悔。啊，如果呢，他撞了没有当场撞死，啊，他在倒车呢，故意再把他压死，那这个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典上讲这个例子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那么它主要呢，就是说，他不结重罪是，他没有杀心。啊，好像开车去撞死人的，他本来他就没有去杀死人那个心理嘛。啊，那不小心呢，发生车祸的，不得已的。啊，所以虽然人撞死了啊，这个罪可以忏悔，啊，也是有过失杀人啊，这样的一个过失，啊，这个可以忏悔。啊，那么如果故意的，那就有杀心了。啊，像那个砂石车啊，给人撞了，没有当场撞死，啊，他再故意倒车，再把他压死，那个就有杀心了。那这样结罪呢，就结的不可悔罪了，啊，这个就是重罪了。那所以我们从这个有杀心啊，跟没有杀心，就是他的动机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来判这个。

犯戒的罪轻重，可悔或者不可悔。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狂不自意念，杀则无罪。啊，我们接着把谦啊念下去，见愤而作，如旃檀无益；见火而作，如金无益，乃名为狂。更有心乱，痛恼所缠，二病一耳。啊，这个若狂啊，这个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精神分裂症的，这个人呢，精神已经失常了，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不自意念的，不自意念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神经错乱了，神经错乱了，那么这是神经病，他去杀人。那么他在这种神经错乱的状态之下，他不是在一个正常头脑清醒的情况之下去杀人，那么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杀死人无罪就是在五戒来讲不结罪他不结罪。那么谦给我们讲了，那什么叫狂呢？就见愤而作，如旃檀无益。那看到那个大便呢，他也拿来吃了。把厕所当作厨房了。或者呢，见火而作，如金无益。这个火有危险的。他把它看作黄金。乃名为狂就是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就是这个人呢神经不正常了已经错乱了或者呢语无伦次乱喊乱叫。所以下面讲更有心乱，痛恼所缠，二病一耳。那个心已经错乱了。或者呢被种种痛苦逼恼所缠他这个人已经，我们现在讲他的精神已经被这个逼迫到呢，他崩溃了，崩溃了，失常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去杀死人呢，在这个五戒里面呢他不结罪所以这里讲无罪。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优婆是用有虫水及草木中杀虫，皆犯罪。若有虫无虫想，用亦犯；若无虫有虫想，用则亦犯。那么这个是讲受了五戒的优婆是受了五戒的居士呢，喝水这个喝水是我们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每一天都不可缺少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受了五戒不能用有虫的水来喝那么以及呢，在草木中杀虫，皆犯罪。那么此地讲这个犯罪呢，这个是下面这个谦要有解释我们下面再来讲他这个罪呢不是重罪不是不可悔是可以忏悔的，但是有罪就这个无作戒体来讲他也是犯了戒
但是没有杀人那么重了啊，比较轻啊，杀虫啊，啊，皆犯罪。所以过去那个时代呢，啊，在沙弥利仪里面讲啊，出门在外啊，啊，要带一个过滤袋。啊，过去交通不便，啊，往往啊出远门呐，都是用走路的，啊，那么走路这个半途当中啊，如果没有水喝呢，那附近啊河流啦，啊或者小池塘啦，啊或者山边这个小水沟啊，啊那就起来饮用了，啊但是这些地方啊，往往这些水都会有一些小虫。因此呢，要用一个绢布，啊，就是布啊，把它过滤。啊，经过过滤那个水，那才能饮用。啊，那么过滤之后呢，这些小虫呢，要把它放到这个原处，啊，那么让它继续生存。啊，也就是说，我们喝水啊，但是也没有伤害到这些虫。啊，所以过去呢，出门都要带这个过滤袋，啊，如果不带这个过滤袋呢，就不出远门了，啊，出远门一定要带的，啊，带个水壶，带个过滤袋。那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啊，现在呢到处商店啊，这个啊矿泉水啦什么这个都很方便啊，那过去呢这个是很不方便的，啊，很不方便的，啊，因此呢。饮水啊，就要看那个水有没有虫，有虫就要过滤，啊，就不能喝了。那么这个水中的虫呢，在戒经上讲是根据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为标准，啊，就是我们一般啊正常的眼睛能看得到的。啊，那么如果你说这个，我们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啦，那个看呢，啊，那到处都有众生啊，啊，连空气都有啊，啊，如果定在那个标准啊，恐怕我们都不能呼吸了，啊，你一呼吸呢，吸进来那个空气呢，不晓得死了多少这个众生了，啊，啊，你就要停止呼吸了。啊，那么你用那个高倍的显微镜去看，啊，在清净的里面它还是有水，啊，还是有虫，还是有细菌啊，那你就不能喝了。啊，所以呢，这个啊是在我们这个正常这个眼睛可以看到的，啊，比如说这个，哦，我们一般这个眼睛啊 ，1.2、1.0 啊这些。我们正常眼睛可以看清楚的，啊，以这个为准，啊，以这个为标准，啊，那么如果像我有老花眼，啊，那可能，要戴个老花眼，不然呢，这个有虫啊，细虫啊，看不太清楚，啊，大概是这个标准，啊，那么你不是超过这个标准了，啊。啊，所以这个用有虫水啊，恐怕啊有一些人会有这么一个疑惑啊，因为现在科技发达啊，那么有这个高倍的显微镜了 啊那你一看呢，啊，那水呢大概都会有这个微细的虫啊，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啊，也要说明啊，要说明，就是我们一般正常肉眼可以能见度啊，以这个为准啊，所以你不能用那个天人的天眼、阿罗汉的天眼那个标准来看啊，那我们大概所有的水都不能喝了啊，啊，这一点啊，大家要明白啊，事先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其实草木中杀虫，这个草木。啊，包括这个
花啦啊，我们种植这个五谷。

杂粮啊，都不可以杀虫啊。如果你受了五戒啊，你家如果有种农地，你就不能用杀虫剂。

是这里道场自己有种农地。啊，实际上也实验过呢，都没有施化肥的，啊，照样呢青菜长出来啊。啊，虽然有虫，虫吃的不多。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过去几年呢，在马来西亚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个山上啊，立野仙宗啊，这个山庄啊，已经有居士他经营的啊。那么他在山上种了一些蔬菜啊，啊，也完全没有用农药的啊。第一年呢，大概那个种的菜呢，被虫吃掉90%。那么这个种植的工人啊，就给李金柳居士报告了，说这个都快被吃光了啊。啊，那么李金柳居士就讲，他说没关系啊，第一年我们请客啊，让这个虫吃。他说呢，吃到最后他也会不好意思吧，啊。啊，那么第二年呢，吃到一半。哎，他就这个虫也有良心发现了啊，吃了一半，啊，那第三年呢，他吃了10%，啊，后来都是维持这样的。啊，那么那天开怀师还调网络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这个在台湾呐，中部有一个农田种玉米的，啊，好像。那个农民啊，跟那个老鼠沟通，啊，叫他吃哪一行啊？那哪一行保留着？那个照片照出来了，他真的就是吃他指定的啊那个地方啊，那个他保留的地方一颗也没吃掉啊。这个网络上啊，这个大家可以调出来看啊，这实际上啊，哎，这个例子都有。那么这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实验呢、啊，告诉我们，那你可以不用农药去杀虫啊，还是可以种植的。啊，所以我们学了佛，受了戒啊，如果耕种农地啊，就不可以用这个杀虫剂啊去杀虫啊，杀了你就犯罪了。若有虫无虫想，用意犯啊，就是有虫无虫想啊啊，知道这个水有虫啊，那么我就给他观想嘛啊，观想他没有虫啊，我就喝了啊，那这样有没有罪呢啊？用了意犯啊，犯了戒。若无虫有虫想，啊，用之而易犯啊，那个没有虫，但是呢，你认为它有虫了啊，你心里呢认为它有虫，啊，那么这样啊，喝了也犯，啊，为什么无虫有虫想喝了犯呢？那实际上它没有虫啊，为什么啊做有虫想？啊，用了犯戒呢，啊，那个犯戒就是在有虫想，啊，你认为他有虫，啊，你还给他喝了，啊，这个就是好像有点明知故犯了啊，那么这样啊也犯了戒，所以在这个签里面给我们讲啊，此意应六句分别啊，这个签给我们分析的比较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只有讲了两段，啊，就是有虫无虫想，无虫有虫想，啊，讲了这两种。那么祖师这个签给我们分析六句，啊，第一句是有虫有虫想，啊，实际上有虫啊，心里呢也是有虫的想法。
第二句呢

有虫有虫蚁啊，实际上有这个虫啊，但是心里有怀疑，到底有没有虫，不能确定啊。那么这个两句呢，皆根本小可悔罪啊，根本就是说你那个根本啊，就是有故犯的啊，这个动机在。啊，有故犯的这个动机在，所以这样呢，就是结根本啊，小可悔罪。这个小可悔罪呢，它要分根本啊，跟方便啊。下面就讲方便小可悔。那么第三呢，就是无从有从想啊。第四呢，无从无从疑啊，就是这个水没有从，它做有从的想法。啊，那第四呢？无从无从疑，他没有从，但是呢，他有怀疑。啊，是不是真的没有从呢？啊，那么这两句啊，他是结方便小可悔罪。啊，方便小可悔。啊，这个啊，有这个区别啊，它根本小可悔罪啊，跟方便小可悔罪啊，这两种区别啊。那么第五呢，有从无从想啊，第六呢，无从无从想，恶计无犯啊。那这两句呢，祖师给我们注解呢啊，没有犯戒啊，有从无从想。啊，有虫，但是心里呢没有虫的想法。啊，第六是无虫无虫想。啊，实际上也没有虫啊，心里也没有虫的想法。啊，那么知道这个水呢啊没有虫啊。那么这两句是无犯。啊，无犯呢，就是没有犯戒，啊，没有犯戒，啊，喝的这个水啊，这个啊，有一些有虫的啊，但是他是无从想的啊，他也不知道这个有虫啊，那么这个是无犯啊。今年有从无从想意犯啊，欲人地审观察，不可折耳轻用水及草木故也。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有从无从想在经文讲是也犯罪啊，那祖师给我们分析呢，应该是没有犯。啊，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水有虫，他喝下去了啊，有虫无虫想啊，他不知道那个有虫啊，他喝的就当作没，就是作为没有虫的想法嘛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他不是故意，所以他喝了他没有犯戒啊。那么经文讲有虫无虫想也犯呢？这一句的用意呢，实际上是没犯，但是经文讲说有犯啊，祖师给我们说明了，这个是主要提醒我们欲人地审观察啊，就是说你要仔细观察那个水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虫，你才能喝啊。所以呢，讲了这个有虫无虫想也犯了，那主要是要提醒我们说你要仔细观察了。啊，不要粗心大意了，啊，就把它给喝了啊！万一有虫了，就伤害到那些虫的生命了，啊！所以祖师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是欲人地审观察啊，你要仔细观察，啊，不能折耳啊，不可折耳就是不能粗心大意的，啊，轻用水，啊，随便呐、啊。这个不经意的啊，这个

用了这些水啊，以及呢草木。那么这段经文呢在五戒里面讲，除了杀人之外呢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属于畜生道的属于畜生道的因为虫啊属于畜生道的。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可以以此类推以此类推这个戒经虽然它只有举出这个虫这一条但是没有讲到呢其他的动物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人吃的每一天吃的鸡鸭鱼肉这个这么多这个也涵盖在这一条里面了涵盖在这一条里面了杀了这个畜生在这个五戒来讲虽然没有构成这个不可悔罪但是呢还是有罪的不是说杀了这个畜生就没罪了就没事了。你看呢？你看这个虫都那个小虫都，你不小心喝了都犯罪了那何况呢？更大的动物呢？所以举出这一条我们叫举一隅而三隅反所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那么讲了这个最微细的虫呢，你都不能够去伤害了，那比这个更大的动物，当然你就更不可以去伤害了嘛。那比这个更大的动物你伤害了，那比去伤害这个虫的罪就更大了嘛，更严重了嘛，那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一定要以此类推。不能说这个。这个五戒相经呢，那我受了五戒呢，那只要不喝这个有虫的水那就好了。那其他呢天天呢杀鸡杀鸭吃这个鸡鸭鱼肉呢就不犯戒了。如果我们这样看就错了。如果这样看就错了。他是举出一个最微细的小虫你故意去伤害他都有罪那其他更大的动物呢那罪当然就更大了这一点呢我们必定要明了那么有关这个杀生这个罪福就是罪过跟福报杀生放生杀生是罪过戒杀放生是修福这个在安世全书里面万善先知就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些因果事理给我们分析的非常明白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去看这个书那么我们这个戒才能够修得好如果这个书不看呢这条戒呢修的也不圆满希望把这个五戒不杀生这条戒修圆满这个安世全书是不可不读的因此印光祖师他一生极力提倡特别赞叹那么其次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对这个杀生的这方面呢也讲了不少我们要引用这个儒家道家这个佛家里面的其他经典那么来补充我们
才知道了这条戒呢应该怎么来学习啊，才能圆满。那么我们这个现离这个经文啊，它的篇幅啊，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啊，这个有关啊杀这个畜生的啊，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下面我们接着看经文，有居士起心色，在屋上住。手中湿粮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是罪为可悔佛？问佛，佛言无罪。那么这一段这个经文呢 啊是讲这个，也是属于过失杀人的。啊，就像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个开车不小心、去撞死人的啊，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啊。那么说有居士起心事呢，在屋上住，就是盖房子，盖新的房子。那么有受五戒的居士啊，那么他是在屋子上面。住就是说他在上面工作，在这个屋梁上工作啊，就人爬到这个屋梁那边在工作啊，这个我们在做工程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啊，现在都是这个钢筋水泥的啊，如果有木造的房子那以前呢都会这个木造房子这个。当中那个梁柱它要上梁的。那么在这个上梁之前呢那上面这个屋顶的工作呢也是有很多部分要去做的。所以必须有人上去那么工作。那有的人在下面或者呢在下面呢跟他配合拿东西给他有的在上面做有的在下面做。那么这个居士呢在屋顶上工作手中湿粮就是他要去上的那根梁木那失手不小心的掉下去了湿粮堕牧师头上。那下面刚好有一个木工师傅呢他在下面工作。那上面呢这个居士呢他在上面工作他手中那个梁那一根木头没有拿好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不小心掉下去呢刚好砸到下面那个木工师傅的头上就被砸死了即死。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受了五戒啦学了佛受了三规五戒啦那发生了这个事情。在工作当中不小心给人扎死了。那么居士呢他就升起疑惑了。他这个杀人罪到底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是罪为可悔佛这个罪呢到底是不是可以忏悔问佛。佛言无罪。佛给他讲了。你这个没有犯罪就是说呢这个不算犯戒因为居士就是受三规五戒的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受了五戒三规五戒了。那么在签里面给我们讲本无有杀心故他本来就没有杀害那个木工师傅的心嘛所以他就不结罪了不结罪。那么这个事情呢在一般工程里面也常会发生过因此现在呢你看现在这个工地你看
这个金山

是现在正在盖这个万佛大殿，啊，那外面啊那个围墙啊都不准人进去的，啊，进去里面的工作人员呐、啊、一定要戴安全帽，啊，这是安全起见，啊，这个是讲啊啊不小心啊，在工作当中啊误伤啊啊啊把人给。这个砸死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屋上梁，人力少不禁锢，梁堕木尸上，杀木尸，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作好用心。勿令杀人。那么这个是屋上梁啊，这个屋顶上那个上那个梁啊，上那个梁，那人力少不禁锢啊，人力少就是那个梁呢，那根梁很重啊，人手不够啊，人手不够呢，那就是抬不动啊，抬起来呢，那也抓不稳，抓不住，啊，所以这是讲人力少不禁锢，啊，就是人手不够多了，那一只梁太重了，啊，大家抓不住，啊，抓不住就掉下去了，啊，啊，梁堕木尸上，啊，掉下去呢，就是下面呢、啊、那个木工的师傅在下面，啊，那根梁掉下去呢，把那个木工给扎死了。啊，杀木尸啊，这个杀就是给他砸死，啊，不是故意去杀他的。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跟前面呢是大同小异啊。前面是一个居士，啊，他在上面做工啊，那个手中啊那个梁啊不小心掉下去。那么这个是在屋梁上啊，好几个人啊，拿那个梁啊，啊，人手不够，那个梁太重了啊，那这样掉下去的啊，跟前面一样啊，啊，堕木尸上啊，啊，堕木尸上啊，前面是讲堕木尸头上，刚好扎到他的头啊，当场死亡。那这里讲堕木尸上啊，就不一定去扎到他的头啊，可能扎到他身体某一个重要的部位，也死了啊。杀木尸就是也死了，这个木工失误呢也死了啊。那么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就升起疑惑了啊，去请问佛呢，他这个有没有犯罪啊？啊，那么佛言呢无罪啊，佛给他讲啊没有罪。啊，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他佛给他警告了，说从今天以后做工啊，你要好好用心啊！你人不够呢，你一定要请人够了，你才去做这个事情，不然就发生危险了啊！这属于过失杀人。啊，勿令杀人，好用心，就是说你好好用心啊，不能够啊这个不注意啊这些危险的事情啊，所以现在这个工程啊比以前要求的严格多了啊，现在这个工程工地啊比较正规的呢，要求都很严格啊，像我们现在金山寺这个盖万佛殿啊。那随便人都不能进去的，啊，这个啊，你不相关的人他不让你进去，啊，你进去呀，你要参观呐，啊，严格要求都要要求你戴安全帽的，啊，那么有工作危险的地方也不让你进去，啊，那么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好用心，啊，就是好好用心，啊，要注意安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勿令杀人啊，不要再伤到人命了。我们再看下面
这一句句

0: 经文。
1: 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仙，步位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也是在屋顶上工作啊。那么屋顶上呢，这个大部分呢，这个做房子啊，木工跟水泥工啊，这个有时候都合起来做的。啊，有些地方啊要糊上这个泥啊。那古时候的泥跟我们现在的有一些不一样啊，啊，有这个泥土是粘的啊。那么这个泥土当中有楔，那个楔有毒的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屋顶上工作呢，啊，看到那个泥土里面啊，啊，有一只毒楔。他看到呢，他就很恐怖了，很畏惧，啊，就从屋顶啊，啊，就跳下来了。那跳下来呢，刚好落在下面呢，啊，做木工的师傅头上啊。那个木工师傅呢，被他压死了。啊，那居士呢没有死啊，压死那个木工师傅了。那居士就生疑了啊，去请问佛，啊，他这样有没有罪了？有没有犯戒呢？啊，佛给他讲无罪。啊，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你从今天开始要好好用心了。啊，去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啊，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啊，去伤害到人。啊，那么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以上三种呢，就是有关呢，啊，这个工作啊，那么在工作的当中啊，不小心啊，去伤到人命的啊，不小心啊，不是故意的啊，不小心伤到人命。那么在这个戒律上来讲，虽然不结罪啊，但是还是有过失的。啊，所以佛呢劝导呢是要避免的，啊，要注意安全的，啊，这个工作啊，啊，不能马虎，啊，这个如果呢，如果啊常常犯这个过失呢，啊，那没有罪就变成有罪了，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呢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白眼，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一段经文

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佛，这很平常的现象啊，就能超越三十界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这不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合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合掌赞叹，超越三十界罪，还有什么话说呢？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我们就信得过了啊。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呢啊，这是关键的字眼啊。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字啊，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眼。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乘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要断，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那是化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啊。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化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化身大事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啊。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
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别说菩萨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啊！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初发心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啊！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行不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啊，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啊，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啊，可是在佛法上行啊，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啊，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发心人所修的法门啊，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佛也不舍弃啊。这叫一即一切啊，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啊没有浅深的次第啊。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浅呢、啊。出入佛门的人学的。啊，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不会放弃，所以浅就是深啊。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深就是浅，浅深不二啊啊，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方广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啊。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者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

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啊，赞叹是弘扬，坐礼念佛是修行呢，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业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啊，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大家这说的多明白，说的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啊，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善的标准啊。小乘善前面两条啊，这个七句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啊。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其他的意思，诸位可以从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啊。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注重这个善字，和才华形象和。图时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恶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得我道。假如天父禁锢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

前面是讲灭罪，没有给你讲得福啊。灭罪当然就得福啊。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啊，只举了一个例子啊，是在讲啊，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啊。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这非常重要。这是讲啊，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啊，叫拜偶像。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就唯一的真神。在佛教的什么都拜。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的搞政工的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就提出这个佛像的问题就这有什么意思造这么多佛像花这么多钱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呀。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一张不就够了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都是表法的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了

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的、无所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是真正达到。

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性德的，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啊，代表修德啊，我们的性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性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性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啊，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性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无尽的信修德相。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识，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啊，譬如你找。

当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得好，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啊，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啊，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其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说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啊。那么怎么办呢？有疑信。我还是虔诚相信，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疑情，那必须智慧呀，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啊，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叫破迷开悟啊。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啊。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啊，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啊，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圆满具足。如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信了，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离开心性了，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了。谁住在净慧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慧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住相啊，他住在净土不住净土相，住在秽土不住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

到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啊，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凡夫的受有五种，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凡夫啊。圣人没有这五种受，所以圣人的受叫正受。你经上常常看到三昧，这个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三昧是梵语音译的啊，正受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了啊，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啊。正受所依是真实智慧呀。凡夫所受的，他所依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他所依的是这个啊，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有忧喜啊。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心性会变现不同的色相？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心性虽然是一，真心本性，纯一清净，他心的相，所以叫一真法界。可是纯一清净里面当它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发现唯识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分析的很精细啊，发现唯识的经论非常丰富啊，说明心性起作用现象状种种的演变啊，虚空法界无量无数的众生都是情识变现出来的啊，这个里头的理就太深了啊，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变成这么多，为什么变出来一不整齐，这是一门大学问啊。如果说这个问题你有疑惑，你很难接受，那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啊，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你在晚上睡觉啊，有没有做过梦啊？啊，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的。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啊？出现那么多众生呢？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呢？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了？啊，梦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你喜欢的，也有你讨厌的。你为什么不做个梦，通通是你欢喜的？啊，讨厌的一个都没有呢？为什么不行呢？这个道理跟这个很接近，很类似。你慢慢去研究吧。啊，你去想，你去研究梦中为什么出现好人坏人，又喜欢又讨厌。你去研究去。实在研究不出来，你多念一点呢法相宗的典籍。这个就是为识所变。识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含藏业习种子，就有善有不善。当你的意志的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啊，起现行它就变出幻象啊。梦中的现象是幻象啊。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佛在经上不是讲吗？梦幻泡影的也不是真的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啊，好像看到这个现象，是在讲这个现象刹那刹那在转变啊，不是不变的。我们是被这个刹那相许相所迷了，因为它是真的，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被这个虚妄相许迷了啊！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造作一切善不善业，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的，不是你想，哎呀我想变个牛，它为什么不变个牛出来啊？那是你打妄想。你一念善，确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那一报随着真报转吗？说的贴切一点，你一念善，你的容貌就善；你一念恶，你容貌就恶。相随心转吗？不但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再扩大到外面，山河大地异报，这个异报啊也随心转。异报随着正报转呐，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啊，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啊，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善心善念生起来了啊，这个功德利益在此地啊。

展，展就是观相念佛。在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啊，看佛像啊，看佛像啊，心里面就会升起这尊佛、这尊菩萨他一生的行矣。去看地藏菩萨，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了。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三途，他怎样发心去救拔他们，那么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家亲眷属不懂佛法的，也造许许多多罪业，也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发心去救拔他们？感理里面呢，身心发愿，如果见不到这个佛像呢，再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家亲眷属啊，我们有过去生的，过去无量劫，无量劫中啊，生生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啊，现在散布在六道，散布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的，在天道的，这个好啊，没有问题啊。如果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在三途里面，苦不堪言啊。我们有没有升起救护这个念头呢？佛在经上说这个话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了。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的，这个救拔的心愿自然就生起来了。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菩萨知道，凡夫不晓得。

地藏菩萨清楚啊，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如同身受啊，慈悲心才能真正生得起来，决定不能够啊说做事不救，没这个道理。我们在详细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关怀爱护救护的心愿决定是有，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讲说有障碍啊，有障碍。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啊，有受水灾的，有些地方旱灾，有些地方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被杀的人很可怜呐、啊，杀人的人也可怜呐、啊，杀人造极重的罪业，他造这个罪业，将来要堕三途啊！不但将来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呀、啊！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啊。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在做人，在杀你啊，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啊，多么悲惨。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我们修佛听了佛的教诲，读了佛的开导，我们也逐渐逐渐醒悟过来，逐渐逐渐呢也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服务社会呀，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为众生服务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那么这种大慈悲的悲愿，大慈悲的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啊。可是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常常把佛的教诲忘掉了啊！啊，自己里面啊，内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呐、啊，外面这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力量很大了，时时刻刻。我们把这些善心善愿呢忘掉了，随顺物缘，又起物。

起贪嗔痴的念头啊，跟着外面诱惑走了，又造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呢？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所谓什么？这个祖师大德劝勉学人，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供佛像的目的何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用意在此地，不是把它当神明来膜拜啊，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不是啊，那就真正搞迷信了。你供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提醒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时时刻刻提醒你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无量功德。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那个不学佛人来说呢，利益也很大。佛法当中常说，听佛菩萨的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你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耳闻有这个利益，眼见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那是业力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就管用了。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也有殊胜的利益。所以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呢？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了，我看到欢喜啊。我看到什么？基督教学佛了，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学佛了，犹太教学佛了，都学佛了。为什么？他口里头都知道佛，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主教带头，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都看大藏经啊，你说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教的这些信徒啊，牧师阿红，我都获长成菩萨了，他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我们这个形象，他一见到那个佛的念头他就生起来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出家人功德很大，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啊，你都没办法比啊。你这个形象出去，人家心里的佛菩萨的念头怎么会生得起来？生不起来啊。可是我们头一剃，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去，就能叫一切众生心里面生佛的念头，生菩萨的念头。所以外面走一趟呢，多少人种了善根呢？这出家人为什么

什么称三宝之一啊？宝就在此地，啊，谁能比得了呢？啊，持戒破戒而另当别论，单单就是讲让一切众生升起这个佛菩萨的意念，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地方注意，善男子、善女人。他塑造菩萨形象，心愿之广啊，无量无边呐，这尊形象度一切众生。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一百次往返三十三天，不得恶道，这个利益不算太大了，啊，跟他的修功相比，还应当得到，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呢？所以理明白之后啊，看这个事就不怀疑了，啊，前面超越三十劫罪，这个地方一百次。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忉利天的享天福啊，啊，度度三恶道啊，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这下面他还有余福啊，假如天福尽故，天上的享福啊，享尽了，一百次，啊，这个一百次福享尽，它还有余福，这个余福啊，下生人间又为过往啊，不舍大力。到人间来，还享人天的福报，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这帝王啊，所以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理，迷于民主啊，大家赞叹民主，现在潮流如是，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吗？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将古代这个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帝制那个时候好处多啊，民主立业了比不上帝制。如果是细细的去读历史，细细去观察，君主固然有弊病，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各有利弊，要用很冷静的头脑啊，去思维，去观察，这个世界
要找

一种制度啊，只有利没有弊，找不到啊，不可能啊。再好的一个制度，儒家说得好：“人存正直，人亡正义。”总在人为呀！啊，佛家讲的，人能弘法弘道，非道弘人呐！啊，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呐。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他弘道，这个道就变质了。道本身没有过失，到他手上就变成有过失了。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啊，在古代我们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这一点也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啊，方东梅先生是最佩服的周礼，他前后啊曾给我讲过十几遍，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啊，周礼是周公定的。周朝后代的子孙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不会亡国。制度太完美了。方老师说这些话了，目的是希望我去读这部书啊。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翻了几页之后我没读。啊，这个三礼里面我只读了礼记，啊，周礼跟仪礼呀，我都没去读。啊，因为以后学佛了，对于这个政治没兴趣了。啊，那么礼记里面所说的东西，许许多多与我们戒律有关系，这是值得参考的。那么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啊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非常可惜没有人能够继续他，把他发扬光大，这很可惜的。孙先生读书是读，确实是广学多闻，对中国国学他有很深的造诣，对于西方的这些知识他相当丰富，所以他想出这个方法了，是采取君主跟民主的优点，避免了这两种的缺陷。

这么个理想，所发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党专政，所以他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是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怎么来的呢？代替古时候帝王的一个家族，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他是一个家族统治啊。我们现在用一个党，把全国的有智慧的人、有才干的人集中在一起，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一党专政。这个就是有君主的这个优点啊，采取他的优点啊。那么他用五权宪法啊，用这个达到这个宪政的目标，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他构想想得很好啊。可惜他老人家死了以后，谁懂三民主义？我常常给他叹息啊，好东西啊。那么他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在讲说他一生劳碌奔波，完全推翻之后没有几年他就过世了他的寿命太短，如果他能够多活20年那个影响力就会很大。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中国古圣先王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他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在教育所以汉朝政权是汉高祖建立的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他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中国虽然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政权的转移，可是教育的宗旨始终不变，这个很妙啊。汉武帝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满清都没改变，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所以诸位想想，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它？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推崇孔孟，以孔孟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再配合诸子百家以儒家为主所以教育是叫什么？叫伦常换一句话说，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成功了知道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君臣、朋友的关系，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才懂得做人然后再教你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最后给你教给你是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啊。所以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啊，有道义啊，现在这个教育也是不讲了，舍弃掉了，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拉来，这个不得了啊！天下只有大乱，不可能有成品。为什么呢？每个人都争利，还得了吗？争名夺利，不惜任何手段，这个世界还有太平日子过吗？今天西方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冲击，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现在在思维，在研究中国的东西，所以美国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汉学中心，他们认真在研究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在研究印度啊出这个古老的东西，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挽救现在社会的这些理论与原则。所以现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粗粗懂得一点，你到外国这些大学里面去讲解，非常受欢迎啊。我知道的很浅显的一点点皮毛啊，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说说都非常受欢迎啊，他们听得很稀奇，闻所未闻呐、啊！哦，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可惜没有人去介绍啊。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啊，要用敬财敬物啊，不虔诚恭敬啊，才能起感应大教啊。啊，彩画，你看看古时候的人，现在人家很少了啊，画这种佛像啊，画佛像之前一定净身啊，净手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穿上干净衣服啊，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啊，没有能力的洗衣服啊，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多恭敬的所用的纸笔啊，绝不做其他用途啊，画佛像这个笔就是画佛像，决定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的都是表一个恭敬。啊，所需要的财物，这个在这个钱财、敬财啊，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得的，啊，决定不是用不敬之财，不是我不应该得的啊，不是我的钱，我用其他的方法把他骗过来，或者威胁让逼得他不能不送来，这种钱财叫不敬财
清净心呢，清净之无啊，来造相啊。啊，那么这个地方，在32

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啊，菩萨的半身像，还有地方是供佛菩萨一个头，啊，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啊，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供佛的半身像已经罪业就不轻了，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了，啊，所以画菩萨的形象也要画完整的，要画全身像，不可以画半身像，啊，无论是坐着的像站着的像都要全身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啊，我们照人的像可以照半身没有问题啊，佛菩萨像绝对不可以啊，人的像可以照半身，你说哪个人像照个头脑袋其他都没有了，这个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头要最不吉祥啊，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啊，哪可以这么做法，哎，是这个不可以啊，就我特别在他这次里有这么一句啊，特别提醒诸位同学。

注解里面，他引用造像功德经里面的一段话，恶人临终啊，在这个33面第二行啊，第二行啊，最后一句，造像功德经云，若人临终发言造像，乃至如莫旷舍，这个字是不是念旷？莫字里面一个广，是不是？是个广，是吧？它这个底下注音是古猛切，这是古时候的切音。功念功，念功，念功。这个是莫，大莫就是造像啊，是那个像很小，那么像那个大莫那么大，这是很小了。能除38亿劫生死之罪也。有10亿功德，那么造这么小的像都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菩萨像？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大概现在呀，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啊，这个话，都比赛造大佛像啊。比赛造大菩萨像，那么他们造的这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呢？看看前面，如果是不进财呀，那就没有这个功德了。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净财啊，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了啊。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啊，所得的功德呢大家不一样啊。那个不一样是你造像这个发心啊，你的起心为什么动这个念头要造这个像啊，你的动机何在啊？如果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啊孝思的，这个功德就很大。如果这个动机

是为了庄严我这个道场，啊，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那这个就里面有高下心了，佛家叫高下心了，啊，这个有点像竞赛一样，啊，这个心就不好，啊，这个心是好胜心，啊，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落到哪一道道呢？修罗道。啊，修罗道，《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呐，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其次的人间阿修罗，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恶鬼阿修罗。啊，这个四道都有阿修罗啊，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在哪一道，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因此，佛经里面常讲的五趣，五趣不是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算它是哪一道。啊，说六道呢，是单指天阿修罗。现在呢，佛经上常讲因地不正，果招愚曲啊！啊，我们最初那个发心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啊，所以真正的造像是广大佛法，啊，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他这个下面讲的是一种功德，都列在此地。啊，每一种功德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因缘，一定要跟因缘相应。啊，缘相应了，有因必有缘，后面才有果报。啊，第一个是世事眼目清洁。为什么眼目清洁呢？常常看佛菩萨形象嘛，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居家居士们住家，家里面呢，你布置你家的客厅，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没有意思啊。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都是扰乱心情的。啊，挂什么呢？佛菩萨形象。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佛像。好，啊，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的，说实在话呢，这个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啊，像我们现在居士林的莲花堂，全部都是挂的阿弥陀佛的像，啊，好像挂了有一百多张，有一两百张我看到，啊，无论你头转在哪个地方，都是面对阿弥陀佛。在这个里面修行，眼目一定世事聪明，啊，得眼目清洁的果报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第二，生出无我。啊，这个生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嘛，啊，我们所受的果报。这一生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来生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

没有见不到这些物的形象，也听不到物的音声的，这是佛道啊。第三呢，长生贵家，贵是尊贵的人家，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啊，不一定是富有，有德行啊，这尊贵啊。啊，你生到这一家了，这个家里面啊，父母祖先都积德啊，好善积德，你生在这种人家了，这是感应道教啊，自己心行善，一定善与善感应啊。我们虽然佛在经上说，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一个原则。过去生中借的这个缘太多太多了啊，换一句话说，可以做父母做儿女这个缘很多，那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呢？与这个善恶习性有关系。如果常常看佛像，常常称佛名，他选择这个语言一定是善语。第四，深入子母精神，这是形容身相之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身相好。第五，丰饶贞万，那么这是说的富贵啊，你的生活富足。如果生活不富足，不可能有这些贞万啊。这个贞万里面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好德好善的人家啊，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珍奇啊稀有的东西呀收藏这些珍玩啊，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家收藏典籍啊，他在这个里面去享受啊。那么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像印刷术方便了。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大藏经？不可能的。古时候这个经典，就算民国初年，还是木刻，这个印刷的，那个印刷不是油墨。松烟呢，大概你们都没见过啊，松子的烟啊，现在金陵刻经处已经用油墨了，不是用松烟。古时候那个本子，那个本子你看你手一摸，手上就有那个粉一样，黑的粉一样，松烟啊，一张一张去擦了，去刷了，刷一本书，要像这一本《地藏经》。

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啊，一张一张的刷啊，然后再装订啊，再把它切整齐，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书本的价值就很高啊，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数量又很少啊。现在方便呢，就照相制版啊，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啊。在民国初年，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家乡啊，好像安徽省呢，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两套大藏经，还有一套是残缺的啊，两套完整的，一套残缺的，好不容易啊。一般人要想读经，要到寺庙藏经楼就借出来，借出不能借出去的啊，只能在藏经楼，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借出去，你需要你抄，自己手抄啊，抄完之后再送还，这个藏经不出门的啊。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字缩小了，对吧？所以一部大藏经啊，像龙藏，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啊，价格低廉呢，自己家里都可以收藏啊，珍宝。四库全书虽然太大了，但是四库会要就方便多了。在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收藏才能享受啊，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了。台湾翻印的四库会要一套卖，这个台湾钱卖50万呢，这个价格就相当低廉了。分量精装本500册啊，相当于啊3-4套的大藏经，珍宝。得收藏的，自己可以受用，可以教导下一代啊。所以丰饶珍万呢，不是在些古董玉器，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真正好处啊是这些典籍，古圣先贤的教诲。第六啊，生贤善家啊，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个长字啊，他这个国报不止一世啊，这个功德立业了要名言很多事，像前面讲100次这个生桃李天这第六生贤善家，跟前面不相同的啊，是这个福报啊，当然它是一世比一世要差一点，如果他生生世世肯修，那个福报啊就永远绵延不断啊，一定要靠修德了，生行善之家。第七，生德为王，这是享受人间的富贵。第八，做金轮王，

久做梵天，升梵天，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不在乎造像的大小啊，要懂这个道理，是在你修福的那个心的大小。你心量大，造的像小，功德也大；你心量小，造的像大，你得福也小。啊，不在像的大小，是在你心的大小，是在你心底的远近。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当中啊，真正是平等法。啊，如果说是我造的像大佛就大，像小就佛就小，那只有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佛，贫穷的人就不能修佛法了。这个不平等啊，佛法当中平等，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佛啊，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呀。啊，这清净心呢，要懂这个道理。第十不堕我道，第十一了，后生还能尽忠三宝，这一条很重要啊。前面十句都是讲的果报，后面这条是因啊，这是佛法里面呢，说果不会把因漏掉啊，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这个说法了才圆满啊。所以后生呢还能尽忠三宝，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了啊，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现前有福报的人，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享尽。一世寿命还没有完，他的福报尽了。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公司倒闭了，破产了，他年岁还不太大了，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真的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啊，往往在享福那个时间都很短啊，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啊，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那么这一条就很重要了啊！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啊！这佛在经上讲，就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财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不但心里求财富啊，贪。

宙财富，这就错了了。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呀。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无条件的布施，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不必考虑的事情。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就救人啊！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人，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的啊，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或者自己拿去享受了，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我发的心是纯正的，我得的福是圆满的啊。如果你要考虑，哎呀，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恐怕被人家吃掉了，不敢做了。换一句话，你修复的缘断掉了。修复一定得福啊！疑虑太多啊，往往把你自己修复的缘断掉了，变成没福之人啊！常常怀着忧虑，常常怀着这些得失，将来感到的是愚痴的果报，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去修复当然这修复委托的人也要观察如果不选择不观察，那自己有过失，没有罪，有过失委托这个人靠得住，很妥当，你的福报就圆满委托这个人不妥当你还是有福报，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不是没有福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诸位要多学经典，要多读多思维，逐渐逐渐的你就会开悟你就会明了知道自己怎样去修复，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物质生活不缺乏，不缺乏就是福报，不必太多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明白了，懂得了，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舍弃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因缘果报才真正达到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三十三面，卷中第三十三面最后一行经文，看起来，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即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香花饮食衣服芹菜饭床钱包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这一段是这个转女身，这一桩事情，这个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古老的社会在中国在印度也可能这个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那么所谓是这个男女不平等可是在现代社会呢，这是不相同，跟从前呢不一样。过去这个佛在经里面讲，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所以佛在玉野经里面玉野女经里面说，有十桩事情这个女子常常忧虑的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不欢喜这个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生女儿的时候这个欢喜心呢就减低很多那么第二呢，这是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要严格的很多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

啊，这个外面的宾客的时候，它是内外有分的。啊，这是常常啊怕见人。那么其次，这个到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增加忧虑。啊，那么总是要离开父母家亲眷属，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啊。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看家人的脸色啊，在这个许许多多的是障难啊，这个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所以说是苦苦处很多啊，啊，所以不愿意这个女生呢，啊，那么在现在这个观念呢，跟从前不一样了啊。我们了解这些状况啊，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个业力可以转变的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你这个身的形都能转变，那何况我们讲的容貌啊，讲的这个身体的体质，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了啊，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这个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啊，境随心转，心能转境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那么转的方法啊，这个地方若有女人念女人身，在后面这一段里头是善女人，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她省了一个字啊，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要奉行观经上讲的三福啊，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啊。那么这个经是大乘经，三福这个十一句里面所说的都要能够做到啊，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当别论啊，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两分也称善女人啊，那不做这个不行，一定要做到啊，所以他有这个基础，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就能够得果报啊。是静心，这个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啊，一定要静心啊，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最真实的心啊来修供养啊，啊，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形象画的形象也可以，塑的形象也可以啊，这个金银铜铁铸的形象都可以啊，此地说只要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下面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供养呢是日日不退啊，可见得这发的是长远心呐、啊。工具举了几个例子啊，以花供养，以香供养啊，以饮食衣服

行踩床幡，再就是钱财、宝物等等供养。啊，那么这是讲供养具。供养具值多少？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绝不勉强。啊，这个供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啊，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如果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了很微薄，转不了业力啊，一定要懂得了表法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的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境界啊。你自己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啊，你就能得自在啊！啊，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愿力受身就自在了，业力受身不自在啊！啊，所以这个方法呢，是叫我们转业力成为愿力了。啊，供花，我们看到花，就想到要修因的。啊，六度万恨之因化，特别在华严经里面所显示的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了啊，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都没有妨碍啊，都能够修菩萨心。菩萨心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就是他日常的应酬啊。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心呢？变成六度万恨呢？关键在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啊，真正觉悟啊！啊，觉悟什么呢？觉悟诸法实相啊，《般若经》上所说的。善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这是真正觉悟。你的心行呢，与自信相应啊，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那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从真正觉悟之后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你才真的明了了。所以对于虚空法界一切的人事物

自然升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呢，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尽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这个体是什么呢？体是真心的啊，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佛在经典里面这个名相说的很多，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啊，设法界依真庄严，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啊，所以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真的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确实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啊。众生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很苦，迷失了自信啊，迷失自信，自信还是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啊，如果不起作用，那就不叫真性了，它还是起作用。虽起作用呢，因为迷失自性啊，它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那么他的生活就苦了。觉悟了的众生呢，这就称佛菩萨啊，觉悟了的人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的不够彻底，不够圆满啊，但是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声闻缘觉在三德里面呢，他得解脱啊，所以说半个解脱，不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法身般若没有真的啊，三德密藏里面只证了半个解脱。他这个舍身受身呢，也相当自在。那么由此可知，整个佛法的教学，关键就是在觉悟。觉悟之后，我们就得自在，就能够随意化身。不仅仅是转女身为男身啊，那么工具这个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相的表法呢是信心，相表性相，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疑惑啊，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啊，相又表界定啊，我们相赞里头常唱的界定真相，相也表无分法身相。可见得它都有所表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需要饮食，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啊。我们需要衣服，我们以供衣服供养佛菩萨。这个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佛菩萨塑像啊，有人供养的这个衣啊，像斗篷一样啊，披在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供养衣啊。那么供养这些供具呢，都有经典做依据的啊，饮食供养这个很平常啊，佛前面的大供啊，这是饮食供养啊。芹菜床幡的，这个是一些装饰啊，就是以这个这些丝绸的这些制品啊，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张灯结彩呀、啊。你看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啊，每一条街上啊装这个张灯结彩，就是这个意思啊。床幡，这是供养具里面最常见的这个地方呢。注解里头，在第35页啊，35页啊，注解里面第5行，注意从当中看起啊，这是青莲法师提供我们这一点参考。凡造幡法。造幡跟造床是一个意思，设幡床就连带在其中了。切不可安佛菩萨像及名号等，幡是供具，供于所供，如何复以像名为之啊？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幡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啊？我们是供阿弥陀佛，那个幡上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你们想想这个如法不如法的？这叫正确的啊。方船上还有什么呢？用佛像啊，上面绣的佛像啊，再去供养佛菩萨，完全错了啊。啊，这是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注意到啊。今天佛法衰，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众生还造这些业，还受这些苦报，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啊。还有犯更大错误的啊，我们见到有的法师，这个大法师披上红的祖衣，这个祖衣上绣佛像，这个不可以啊。一切诸佛了，都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连床幡都有过时，你再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穿在身上，啊，这个不可以。啊，那么再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这个衣服。

这个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呢？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那是希望一切众生呢，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我们用意在此地。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穿的到街上去走度众生，行，可以的。啊，问题就是说，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心用的善，用的纯，无量功德。啊，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宣传佛法，那你就造罪业。啊，可是翻船是在道场，道场当中供养的有佛像，这个是不可以。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假如这个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啊，为什么呢？给外面大众看的，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让他看到这个幡床上有佛的名号，啊，或者有金的金旗，啊，这个都好。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的有缘接触三宝，啊，都在用心，啊，所以这个用心的关系就很大了。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法官判案子，啊，首先要问你的动机，如果动机是善良的，事情做错了也可以原谅，动机是不善的，做了好事你也有罪过，啊，可见的这个动机的关系非常大。此地讲静心呢，这个静心就是讲动机，啊，过去些老和尚啊给我们讲故事，啊，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啊！啊，说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了有一尊佛像供在露天，啊，这时候是太阳很大了，他看到之后啊，很难过，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没有东西遮蔽。啊，那么自己也没法子，甚至什么也没有。啊，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啊，这想的话，我就把这个草鞋供佛吧。啊，把这个草鞋放在佛的顶上。啊，让他不要晒太阳，自己赤脚走路。嗯，好心啊。啊，他得的善报啊。他离开之后啊，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又有个出家人从此地经过，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哪个人造这个罪业？啊，赶紧把他拿下，取下来，啊，把这个头佛的头上这个擦得再干干净净的。两个人都是好心，两个人都是恭敬心，都得福报。哎，为什么动机都非常好嘛？哎，所以我们要明了啊，这个行善呢，一念真诚的善心啊，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啊，就懂得这个意思。那么在佛堂大殿，这个床幡呢，最好不要用，不用佛菩萨的形象，不用啊。这个佛的名号啊，那用什么最好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好啊，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用这个放在这个幡上啊，我们用这个供养好啊。

啊，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啊，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啊，用这个。

啊，这个供佛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啊，法供养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啊，我们这个供养句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依教修行供养，这是正确的啊，是我们值得提倡的啊。但是现在一般呢都是用佛菩萨名号啊，谁想到这个道理啊？这是特别的提出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钱财宝物，这是舍财，舍财是舍贪呐，啊，表示舍贪供养啊，因为钱财宝物啊，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的啊。他这个注解幕后要是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惜兼贪，祸福无量啊。这些话我们四众同修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也听得很多，没人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呢？没有见到啊。没有证据啊。所以虽然读经，虽然听经，晓得这桩事情啊，自己也修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的。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就好了，做好事啊！啊，所以他得的福很有限的，他不能完全舍啊。所以这个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之人。贫贱之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那苦日子一天的话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够舍，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啊。那么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有这个公案故事啊，乞丐啊，这是在外面讨乞讨的，人家给他一文钱啊。这个罗汉辟支佛看到了，没福啊，受这个贫穷苦报啊，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啊，哎，给他种福，怎么种福呢？向他求乞，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文钱是你的，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啊。那这个乞丐听的是是苦啊，供养。阿罗汉供养辟支佛，这个福报很大了，他就真的把一文钱供养他了，一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了，他只有这么多啊，全部供养了啊，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啊。即是即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这个布施是尽心布施，尽力布施，这个福报是究竟圆满的。啊，贫穷下贱、乞丐，佛度他们例子很多啊。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

0: 啊，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福。啊，度世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啊，我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啊，所以的信心生不起来呀。 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的。啊，我们有过去世，我们还有未来世。啊，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些理事啊。 就信得过了，有来世啊！这是苦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过去世没有修善因嘛，这一生要好好的修啊，来世得最殊胜的果报啊！尽心布施，这个果报。 不可思议啊！我们供养一尊佛，供养一尊菩萨，难呢，找不到啊，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啊，可是这个世间呢，有真佛，有真菩萨了。 那个供养的佛就大了啊！那么真佛真菩萨在哪里呢？真修行的人啊！可是问题又来了，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你供养他，他不接受啊，他不要啊。 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福田呢就不好找了。你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的确相当不容易。真正的福田呢，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呢。
1: 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我们供养它。啊，如果住的人众太多了，需要扩充设备，我们供养它。啊，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 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呐！这个供养福无量无边啊，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呀、啊？这个福有多大呢？啊，那么今天。
0: 新加坡居士林的道场，居士建立的道场啊，这些居士通宗通教啊，护持正法，不但护持，主持正法。 建立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的念佛同修啊，到这个地方来精进念佛。

一天24小时不中断了。真正念佛人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一夜，都是你将来成佛的善因呐，是你将来成佛重要的条件。你能够发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这个功德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道场不是一个普通道场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啊，是来做佛的。那么对这个道场的供养，福德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说啊，真实功德这个礼事我们都要懂得啊，要透彻的了解。希望像这样的道场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啊，这个道场的建立必然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护持啊，现前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啊，所以供养要如法啊，布施供养都要如法。底下这一段，这是讲他的果报啊，转报果。转报果，我们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啊，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话非常重要，转报是难，危在京城。这八个字要紧啊，如果你真正做到了京城，转报就不难了。这位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佛说没有女人的世界。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即指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身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呀、供西方三圣，我们通通供阿弥陀佛这个相，供三尊，当中阿弥陀佛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大势至菩萨，那为什么都一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道场这个供法，那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合吗？完全一样嘛。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相也一样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32相八十种好啊。我们的这个念佛堂
所有供的这个香

全是一样的，那什么莲池海会呀，那些像里面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了，其余都是我们大家的像啊，我们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让我们在念佛堂啊有这种深深的感触。啊，这个就是转自己业报之身呢，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啊，那么再看底下的一些经文，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

这是愿意用女身度脱众生的，也能够随意满愿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好啊，摩耶夫人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也是诸佛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呐。啊，一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啊。啊，他的愿跟别人的愿不一样。啊，摩耶夫人的愿，永为千佛之母。他发这个愿。啊，发愿做佛的母亲，你看这个底下住得好啊！啊，此以顺爱法门呢，度众生也。众生情爱很深吗？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啊，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化身大士，他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下面又举个例子，《华严经》啊，婆须弥陀女啊，在四摄华严讲叫法苏弥陀女啊，这个是语音呢，不相同。婆须弥陀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妓女的身份呢？啊，他示现的是妓女身份，啊，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度脱了。啊，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哪一种身份不是菩萨呢？啊，菩萨哪个行业都化身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在其中，都有佛在其中，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所以幕后他这个结论说，并以慈爱三昧在现象在作用里面是慈爱，内里面清净无染啊，就像宗门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他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啊，这叫慈爱三昧啊。啊，他以这个愿力示现女身。

底下说：“先以欲钩牵，后令若佛智。”啊，他里头是不是有贪感？没有，他是度这一些情之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立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啊！啊，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啊！如果这个定功智慧方便不到这个程度，要去学他，那好了，那准到地狱，是不是啊？这个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所以菩萨的四摄法。我常常劝同学们，前面三种可以学，后面这一种啊，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啊，后面是同事啊，前面是布施、爱与力行，这个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最后这一条啊，一定要看自己的智慧定力才行。啊。不可以随便学习，啊！陈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供养里面虽然讲的是说事，你一定要明理；说理，你一定要懂事。你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决定不能偏在一边呢，偏在一边呢都是错误啊！你把佛的意思完全曲扭了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呢，他老人家常说：“说四的经呢难讲。”啊，譬如哪些经呢？《地藏经》《阿弥陀经》，它讲的是事啊。这些事讲的，你能让人相信吗？所以讲这些经呢，很难很难。什么经最好讲呢？《金刚经》最好讲。那讲理呀、啊，讲的你会点头啊，你不能不信啊。啊，说理的经好讲啊，啊，就《楞严经》好讲啊。啊，讲事的就难讲，所以讲事啊，必须把理说透彻，是人家才能相信啊。讲理的经啊，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理才落实到事上，那、啊、才能够有受用，否则的话变成玄谈。啊，理虽然说得很好啊，事上做不到啊。那么供养地藏一定要懂这个供养的理论，供养真正的修法啊，从事里头行礼啊，我们晓得四相都是表法的这个里面的理事要是完全搞清楚了，到那时候什么供养呢？前面说了，静心供养啊，这个静心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身心都供养啊。那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了，啊，整个身心都供养。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嘛。

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啊，你不是尽全身都供养吗？啊，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教化众生啊。在世上教人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啊！啊，地藏是表什么？地藏表孝亲尊师啊。落实在孝道的基础上，落实在师道上，你就是真的进行供养地藏菩萨了。所以诸位要晓得，只有这些形式啊，香花啊，饮食衣服这些供养，不了解自己意思，自己里面还是贪嗔痴慢，还是是非人我啊，那这个供养是迷信的，这个供养哪里有功德可言呢？啊，所以从四相上供养，大到我们静心供养啊，这个四是表心的，这是真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讲了七句啊。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依教修行供养啊，那换一句话说，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了啊。佛教我们做，我们就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经典好比是剧本呢，我们四众弟子啊，好比是演员呢，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呢来表演。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啊，我们这个表演呢，目的呀，是帮助他们觉悟啊，所以要演得很逼真呢，把这个剧本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换一句话说，一切经典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见解，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个叫静心供养，你能做到了，说老实话，那你就成了佛了嘛。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完全做到了，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无量寿经你通通做到了，你就是无量寿佛嘛。不做不行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所以这个才叫供养地藏列故啊，即功德力啊，功德力是你的善心愿心永远不断的。

才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啊，请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是第二，厌丑病理相祸福。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佛慈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啊，这是说自己的身相不善。啊，都有疾病啊，但于地藏向前智心斩体，世情之间，世人千万界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容貌是业力变现的，啊，业力这是心，啊，所以世间看相算命的都说相随心转。啊，我们也常常提醒同学们，相随心转，体质身体也随心转。啊，不但身相随心转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心转。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化众生，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也是非常切要的一门课程。谁不想自己离苦得乐？谁不想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呢？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在那里祈求啊，都有这个愿望啊。为什么事与愿违？啊，事实跟自己的愿望恰恰相悖。啊，使一切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啊，怎么来的。啊，这就说到了善与恶的果报的根源。我们今天所受的，啊，从四象上来讲，果报啊，果必有因。啊，因善果就善，因不善呢，果就不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啊，啊，造恶业必定有恶报啊。佛在《业报差别经》说明有十种不善的业的丑陋的果报啊。啊，我们如果今天得这个果报，想一想看还有没有这个习气啊，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些恶业得的现在的果报，往往还有余习。
啊，如果这

个残余的习气还在，不能把它改掉，转业就困难了。啊，这个十种不善的业，清莲法师揭露在注解里面。啊，在37面第二行啊。一个喜欢发脾气，啊，喜欢发脾气决定不是好事啊！啊，不但呢，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不好看呐，发脾气也伤身体。伤身体带来的疾病啊，啊，你身体多病啊，啊，所以你想想发脾气那个相好不好看？啊，这才晓得丑陋疾病的来源呢。啊，第二个是喜恨，心里常常怀着嫌弃别人、怨恨、怨天尤人啊，这个情绪也伤身体。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这十种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叫病毒啊。心理上的病毒。人家为什么相好啊？常生欢喜心嘛。那欢喜的时候，那个相好看呐、啊；发脾气相不好看呐、啊。啊，那个转业就从这里转。这是佛讲的，这是合情合理呀、啊。哎，我们仔细冷静想想，这佛讲的有道理呀、啊。第三桩呢，是欺骗别人、迷惑别人，啊，这不善业。第四种啊，喜欢让众生生烦恼，啊，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这五种啊，不孝顺父母。第六个是不敬圣贤。圣贤人对于社会有大利益了。这些人在这个社会上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行持，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确确实实，他能够教化这一方。对这一方的风俗人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圣贤人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不是啊。如果有希求别人恭敬供养，那是邪道，绝不是行善，啊，那是欺骗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

尊敬他了。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尊敬佛？佛绝对没有说是你们一定要尊敬我，没这个。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这个说法？啊，我们敬佛是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戒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好处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啊，他见到了。啊，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人呢。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人，哦，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吗？愿意向好人学习吗？我们尊敬目的在此地啊。啊，所以见到佛像呢，我们顶礼。啊，那个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了，哎，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为什么对他要礼拜？啊，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啊，这他才明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也是属于表演嘛，啊，表演给这些没觉悟的众生看，啊，让他们呢来觉悟。啊，佛法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净这个字的基础上。啊，所以印光法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学佛得利益多少？说老实话，不在外面呢，在自己的沉静之心，你有几分沉静心，你得几分利益。啊，你没有沉静心，天天跟在佛的旁边也不得利益。啊，这是真的。当年佛陀在世，提婆达多常在佛身边，啊，六群比丘也常在佛身边呢。为什么不得利益呢？没有尊敬心。啊，他们眼目当中看佛也是平常人，跟我差不多嘛。啊，所以在佛的身边不得利益。如果有真诚，不在佛边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依教奉行。啊，佛所说的，他真正做到啊。啊，四是太琐碎，太繁杂了。掌握着纲领，四不违背纲领，就入佛境界了。啊，总纲领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诸位要记住，依《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四相上再繁再多，只要与这个相应，你所有一切事项都叫菩萨行。啊，那都归纳在六度万行里面。

华严经上说，妄摄菩提心呐、啊，一切造作皆是魔业。啊，什么叫魔业？你所造作的这些一些业，善业生三善道，恶业堕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就叫做魔业。啊，与菩提心相应，这个你所造的是菩萨业。啊，菩萨业叫净业。决定可以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明了，这一生在这个世间呢，完全是表演的。啊，你这是佛的弟子，佛表演，菩萨表演，我们佛弟子通通参加这个剧团，我们来表演的。那表演上没有自己啊，啊，无我，完全是为人的，啊，完全照剧本演戏呀。啊，他怎么不自在呢？啊，是自在随缘。啊，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啊。啊，过得真的幸福啊！啊，别当真啊！啊，一当真就是凡夫了。哎，你就搞六道了，表演的。啊，所以对于圣教啊，要生恭敬心。第七个是亲睹贤圣，自生天业。啊，这个。简单说，就是对于圣贤人，他的生活必需品呢，你侵犯他，你夺取他，啊，这个罪业就很重了。不但不供养，还要夺取，还要霸占，啊，障碍他弘法利生。啊，第八种啊。于佛他庙断灭灯明，这个意思很长。哎，四上讲他庙里面都燃灯啊，你把它灯熄掉了，这是四上讲。理上讲啊，他庙是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是放光明啊。啊，每天讲经放光明，每天念佛放光明，每天参禅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人看到的时候，人得利益了；没有人见到的时候，有鬼神见到。啊，所以儒家讲慎独啊。啊，你独自一个人不能放逸，不能说没有人看到可以随便一点了，不可以。没有这个有形的人看到，有无形的人看到啊，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多，不知道多多少倍呀！啊，我们要度人，也要度鬼神；我们给人做好样子，也要给鬼神做好样子。啊，怎么可以放逸呢？这个样子修啊，我们那个沉浸才修得出来。啊，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着人又是个样子，沉浸没有啊。啊，这是许多同修，这个修行没有感应，修行得不到

殊胜的果德，关键就在此地，不是用的真诚心。那么由此可知，道场道风跟学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风，没有学风，等于说这个他庙里面灯明呢被灭掉了，啊，断灭了。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这个道场确实有道风有学风，到这个道场四象上点灯的人也多啊，烧香的人也多啊，这就说明来修学的人众多。第九种业因，这不善的业因，是见到这些贫穷下贱之人，轻视他，对他生起傲慢，加以毁辱，这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人贫穷下贱，看到这些人呢，我们心目当中也是把它看作诸佛菩萨实现他展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不修佛慧就得这个果报，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学。末后一条是习诸恶行，这里面范围就广了，造作种种不善之行。佛家呢这个十种的丑陋的果报，妄习所造的这些不善业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果报能不能转呢？给诸位说，能转。你也只要把这些习气毛病统统改正过来，那个相貌逐渐转变，就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有毅力，改过自新。说实在话，三个月到半年呢就有效果要是三个月半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见面，转了，你不一样了就很显著天天跟你在一起不怎么感觉到不常在一起的时候一见相貌变了，能够行止三年呢，那就明显的改变了。你的家亲眷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啊，也觉得你变了，你不一样。相貌变了，体质当然就变。那么，这个经里面，佛也给我们说了。这个十种业得多病的果报他这个里面注解的这个二十条我们要把它记住记住说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改变他这个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改变他的一些恶的果报

一种啊，喜欢打众生，啊，叫好喜打破一切众生，啊，特别是小动物，啊，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不顺眼，看到就喜欢把它打死。啊，蚊虫、蚂蚁、苍蝇，看到就想把它打死。啊，要晓得，将来得多病的果报啊！啊，你看印光大师，这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的，在佛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了。不是把他打死，驱逐出境啊！啊，把他赶走啊！啊，可是印光法师呢，不赶他们走。啊，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的，啊，他的侍者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啊，有蚊虫，啊，别人来替他赶，老和尚不许。老和尚说：“不要赶他。”你要问为什么？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啊，由他们在好，常常警惕自己，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啊，他们在。警惕我，警策我，老和尚不敢了。听说印光法师70岁以后，这些东西再都看不见。啊，本来这个房间里面有蚊虫、有跳蚤、有苍蝇、有这些东西，老和尚到里面去一住啊，这些东西都搬家了。都走了，由此可知啊，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由他们在扰乱呢，自己道德不够啊，没道德，他才会扰乱呢。啊，真正肯修，勇猛精进，啊，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呢？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那如果果然没有了，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啊，还有这些东西干扰，你功夫不够。啊，你看看真正修行人，他不责备外境，一切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己。啊，我自己不善啊！啊，他们来扰乱、来侵犯，应该的。啊，不足以为怪。啊，所以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第二种恶业呢，劝他令他。自己虽然没打，叫别人打。第三个，赞叹打法。哎呦，他打的方法赞叹，嗯，好，打得好，见打欢喜。你看看这个10条里面4条都是说这个打害众生的。我们都有这个习气啊。啊，看到小孩的时候打苍蝇的，哎，不错，打得好，是啊，都赞叹的。啊，哪里晓得是多疾病的果报啊？那照这个业因呢，要得这个果报的。第5条是恼乱父母，啊，让父母生烦恼，让父母身心不安。第6啊，

是对贤圣，啊，使贤圣人生烦恼，也叫他不安。第七种啊，见怨病苦啊，心大欢喜。

所以这个里头注重预言家，啊，你所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第九与预言病所，与非治药，啊，这个预言家生病了，你去给他那个药，啊，送药给他，这个药不是治他的病的，让他那个病加重，啊，换一句话，你是去害他的。不是去帮助他的，啊，干这种事情。第十，虚实未消啊，而腹更淡。哎，你吃的很饱，还没消化的，看到好吃的还要吃，这是病从口入。啊，这个10条里面，前面的9条是你造的恶业，后面这一条啊是饮食。不懂得饮食卫生，啊，而感得的疾病的果报，啊，这个十条啊是得丑陋的果报，十条是得疾病的果报，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么他的忏悔法是：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事情之间是说时间的短，啊，时间短暂，啊，这个业报啊就能够转得过来。至心瞻礼，这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在至心两个字。至心是真心的，瞻礼之间的改过自新，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慈悲至极，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了。这个要知道啊，地藏是比较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至心瞻礼不是恭恭敬敬到那里去天天去礼拜，业障就消除了。礼拜是当然，这四相上的修学，形象上的，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愿，要学地藏菩萨的存心，要学地藏菩萨的为人，要学地藏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至心瞻礼。你要能发这个大愿心，这个愿心清净恳切，啊，有决心有毅力去照做，哦，那你转这个业力就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之身相貌圆满，啊，这个注解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此心暂时，啊，暂时发心，啊，这瞻礼功德不可思议。那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了呢？

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事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这个恶业要报尽了，那个至心斩理的那个报能现前，那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的，就如同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呢，在佛身边出家的都有大善根啊，没有善根怎么能出家呢？佛看到这个人来求出家，就让舍利弗、目犍连这些的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这些人一看呢，这人都有神通啊，阿罗汉神通有500世啊，天眼通、虚命通。看到这个人呢，500世当中没有善根，跟佛说不能出家了，他怎么能出家了？佛说了他，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界前，那当然阿罗汉没这个能力啊，无量界前，他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语言成熟了，到我这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啊。那一声一称南无佛，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的 这个事情之间一餐饭的时间呢，地藏菩萨至心斩理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他能够念念相续啊，刚才讲了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他现在这一生就转了啊，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就转了啊，那个转的就非常之快了。经上所讲的这20种恶行全部都改掉，彻底改掉，他转的就很快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啊，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县、大长宅女，端正受身，住相圆满啊。那么这是说，他对这个女生呢，并不厌弃啊。那么他得的身相就非常圆满。而且呢，生尊贵之相，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出生于贵族，出生于望族，得人天福报啊。幕后总结，由至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佛如是。所以这个青莲法师注解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至心二字，一身一众贯于前后啊，勿轻看过啊。夫人之转报啊，

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说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

尘非易事啊，转自己这个业报不是容易事情啊。经所获福，诚有智心，就智者心之所至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礼佛也要四礼圆融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就关键就在智心啊，智心是真心啊，真诚智心啊，来学习。所以这个心呢，彻前彻后啊，这个前后不是讲这一段呐、啊，深远的说，贯彻全经我们在前面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之中。为大长者啊，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是不舍这个愿呢，常常在发啊，他是真发了。我们也在学，我们可惜学得不认真啊，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愿是发了，嘴皮上发了，事实上没兑现的。念完之后啊，随即就忘掉了，所以它不起作用。这什么原因呢？不是智心。所以此地关键在智心呐、啊。不是真心发愿，像我们平常这有口无心，这个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改过啊，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讲明白，提醒他，他能回头他就得福了啊。他不能回头呢，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善根啊。我们自己发愿续福慧命，弘法利生，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啊，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信正解正行啊，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辜负啊。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如来家业啊，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啊。世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啊，如果不是用智心

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经上讲的古德，我们相信，为什么呢？因殊胜。这个果报就不会怀疑了。下面这第四段呢，是既要赞功夫。请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这一段注解里面说了文分二节，先说能供的人，然后再讲啊他所得的福报。这个供养是什么呢？是祭药歌舞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知道大乘法中有，小乘法里面没有。佛说大乘法，你看诸天供养，天女散化，天人以歌舞音乐供养，特别明显的像中国敦煌云冈的壁画，这些变相图世尊讲经说法，这有这些供养。那么在民间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唱戏，供养佛菩萨，在佛菩萨庙前，很多寺庙这个佛菩萨这个大殿前面有戏台，那是专门呢给一些发心的人做诸医药歌舞赞叹供养佛菩萨，演这些戏。实在讲呢，这是错会意思。演戏呀，不必演给佛菩萨看的。演戏是给一些大众来看。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实在讲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戒引一些众生。现在这些戏剧歌舞不可以供养佛菩萨了，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呀。古时候这些戏剧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为什么呢？它戏剧的内容都是教人说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四个字，它这个内容忠孝节义都是劝化众生的。古时候教育不普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呢？用戏剧。所以从前是农业社会，农忙过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很长，所以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劝人
忠孝节义。表演的呢，都是因缘果报。你看善人后来有善的果报，恶人一定有恶报。表演这些，所以广大的群众啊，没有读过书，没有这个受过好的教育，但是他懂得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他从哪里学来的？多半从说书，哎，听戏，从这学来的。所以从前呢，这个娱乐式教育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重点是在教育。佛法里面呢，也用这种方式，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重视艺术的表法，现在佛法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佛法的盛，说实在话，世间最高的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面，都出家了，都做法师。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够随便出家了。隋唐时代出家人经过考试，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世间法的标准相当于净思，换句话说，世间学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再考佛法。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这个证书，你去找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你要没有这个证书，他要收你出家他犯法，他收你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这个度牒。皇帝给你这个度牒，那个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事出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你说他的身份多高啊，他一提督出家，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的，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教化的内容哦，那就非常精彩啊。你看看以前这些文字啊，寄送歌赞做得多美，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页，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偈要啊，这个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舞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遍相图里面的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的这个诸天的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绝对没有。那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劫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那同事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呢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

惧外界的诱惑啊，所以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出家人还俗，其实还俗啊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舍出家人的形象，啊，去还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啊！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啊，他们有短期出家，啊，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换俗，啊，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呢是讲他得福，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引申到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呢？全是歌曲。这个铺上去啊，歌词啊，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所以由此可知，古时候啊，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因为众生喜欢听接受这种方式，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啊，一两个人用歌唱啊，两个人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啊，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法会当中啊，来表演啊，因为法会的时候人多啊，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啊。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以歌舞戏剧这种方式表演出来那个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啊效果大很多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我们今天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啊。如果条件具足啊，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啊。啊，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啊，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啊，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啊。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啊，古德也有编辑啊。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啊，《归元镜》啊，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啊。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啊，啊，他是以评剧方式啊，在舞台上表演的，啊，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啊，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啊，来看我。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啊，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啊。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啊，他要演济公说法啊，正式当大法师啊。我们非常期望啊，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啊，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啊。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啊，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在这个善字，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啊，都不是在盈利。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啊。表演的一定要卖座啊，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啊，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皆各用赞叹啊，香花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啊，都演戏。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啊。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

不在。啊，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了。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善了。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啊，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啊，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啊，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啊，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啊奖励啊，社会大众赞叹啊，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啊，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啊，我们这在迷信，啊，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啊，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真正佛法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啊，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了啊，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演就是表演了啊，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了，顺便谈到修福啊，啊，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啊，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啊，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啊！啊，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啊！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啊！啊，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啊，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啊，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呢？

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啊！啊，有福报的人，这个生病的因素少；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啊控制住。啊，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了。那个开悟啊，明心见性的人，那更不得了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啊，把它像现在的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啊，所以他们不生病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唯有佛懂得。佛教导我们呢，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啊，至善圆满的教育啊。理论圆满啊，方法巧妙啊。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啊！啊，可惜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佛的心意啊，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了那个报不在这一生不在这一世，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么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这根是六根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要晓得这个意思这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那你就难教了事法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以知识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设凡显见你懂得设凡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显闻显觉显知全都有了所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身处也是道种舌长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古报不可思议

你要问为什么？塑造的像，传之久远。啊，才化的像，令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一次形啊！事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啊，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十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我们在十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生，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了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造像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不但不是迷信啊，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啊！这一尊像的时候，不但令自己的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你看都引发他八十田中的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啊！要知道放这次光非常稀有难得。因为他要不得人生不遇佛法，他没有这个缘呢，没有这个机会呀。八十天中虽然有佛的种子，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那么造福的人，前面讲了塑造佛菩佛菩萨形象，才化佛菩萨形象，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最宝贵的光明啊！这个光明要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距离就缩短了，他要成佛成菩萨了，诸位想想度多少众生啊？他所度的众生呢，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一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啊，跟佛菩萨有缘呢、何况自己修行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香化供养，表演给别人看的尤其是不相信的人他看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迷信啊，不愚痴啊，也不傻了，也不呆啊，见到佛菩萨形象为什么？

没那么样的理解。他见到了，有的时候他要发问呢，要请教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法？啊，那么这就机会教育了，你就可以给他说明呢这个功德利益啊，这是机会教育。中国佛教寺院几乎每一个县市啊，乃至于乡镇，道场林立了，有历史。有艺术价值的这些道场，现在国家开放做观光旅游，你要晓得这个功德多大了。啊，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赖耶识佛菩萨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利益的殊胜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可是世间人不知道啊。这是讲见相闻名，如果再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能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详细介绍，那他现前就得利益。他这个利益了，不是来生，不是后生的，他现在就得利益。等于说到这里来观光旅游，是到这边来上课的，你给他上了一课。他到这里来观光旅游送的这些钱是交学费呀，学费没有白交啊，我们收的学费很少啊，他得的利益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在这种场合当中啊，我们要做的特别的如法啊，我们在演戏表演给那些没学佛的人看，让他们生恭敬心，让他们生起疑问啊，我们再为他解答啊。我们对一个人解答，那观光旅游的很多啊，你看一片都围起来了，大家都来听啊。所以这种场合要懂得表演，没有人问，找个内行的人预先约好，我在这表演，你来问，在唱戏嘛，唱给别人，别人看，给别人听啊。那么这种发问呢，经常有吧，利要有情问。他们不懂啊，他们能问好啊，看看旁边没有人问，没人问，我们自己人来问吧。问了叫他得利益了。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教化全世界众生课堂啊，教师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然后你才晓得那个功德利益的殊胜。

绝不是这个世间那些慈善家能够相比的。慈善家帮助人一世的一生的，佛法帮助人生生世世。

护卫，护法神保佑你。他为什么保佑你？因为你弘法利生，因为你弘扬佛法，这些护法神都是佛弟子。乃至于这些鬼神里面，确确实实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里面实现的。那鬼神纵然愚昧无知，他们在那里教导啊，在那个地方做示范呢、啊。这是劝善的，做这么一点善事得这么大的利益，谁不愿意去做善事？谁不愿意去做好事？这是劝善的一种手段呐。不令卧室，这问其儿，何况亲受诸恨？这就是我们先前讲的消灾免难、啊、所有一切灾难呢，不但你自身遇不到啊，这个灾难的音声你都听不到啊，讯息你都听不到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肯定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如来确确实实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不狂语啊！句句诚实之言呢、啊？注解里面呢，希望同学们细细去看。啊，青莲法师这一段注，注得非常之好。啊，引用古时候的典籍来说明乐教啊，这个音乐教化的功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佛此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会谤无功德及利益事，也就是说没有功德没有利益啊，说你迷信，和露齿笑，和面背飞，面是当面，背是背后啊，和劝人共飞，和一人飞，和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回者，这是讲造业我们现在造这种恶业的人确实有啊，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也见到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楞严经上

所说的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个邪思是谁呢？妖魔鬼怪。楞严经第四卷，佛给我们讲的四种清净明慧也，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为我们说明啊，这个世间哪一类是妖，哪一类是魔，哪一类是鬼，哪一类是怪，我们看到都是人呐，面貌是人呐，他这个心不是人心呐，是妖魔鬼怪的心啊。所以佛在灭法经里头啊，预言呢，现在人讲预言呢，佛法将来第一个消灭的是楞严经啊，最后消灭的是无量寿经啊。楞严经为什么第一个消灭了？我看到那一篇经文呢，我就知道这个经一定会先消灭。这个经没有了啊，妖魔鬼怪在世间你就不认识了。你不但呢不认识他是妖魔鬼怪，你还把他当佛菩萨看待。他装得很像，很像佛菩萨。他不是真的佛菩萨。所以清净明慧那一章的经文呢，我过去讲楞严这一段叫照妖镜的。那妖魔鬼怪对这个人是那头痛啊，所以总得想办法了把这个经销毁不让你流通他好作怪嘛儒家左传里面呢有一句名言教给我们辨别什么是妖。左丘明说，人气长则妖性，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长是什么？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人要把这个东西舍弃掉，不要了那么换一句话，他所做的不仁不义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呢就是妖无论他在社会上地位多高，他有多少财富，他不是人。儒家认定肯定人的标准一定要讲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说做人五个基本条件。那么在佛法里面，你看自古至今这些祖师大德们就把这个五常配着五戒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那么由此可知五戒具足这是仁五戒通通毁犯了是妖妖魔不是人现在虽然得这个

是人生，他造的是妖魔鬼怪的业，将来必堕三途。啊，这个是一切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啊。佛法是一切大众公认的人天眼目，是光明的指引啊！别人修学赞叹，你要去障碍，你要去毁谤，那这个罪业可重了。

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三类众生，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愚痴才容易被这些妖魔鬼怪利用啊！啊，听信他们的妄言啊，怀疑正法妖魔鬼怪。也有辩才啊，也有协会呀，啊，楞严后面所讲的五十种阴谋，那个种是种类呀，啊，将这些魔分作五十类呀，每一类里面，我们在经里面所看到的，如果不是真正通达大乘佛法，确实都把他们看作佛菩萨。他们在这个世间有福报，福报很大，有徒众，徒众很多，有势力，他也有护法神，他的身也是金色光明。凡夫哪里能比得了他们？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的光明柔和的，你接触啊，感觉到很舒适。魔的光明啊，是有威猛，你接受感觉到恐惧。啊，他的光刺眼，啊，像这个太阳光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久久看啊，久看这个光里头有紫外线的，那个眼睛会瞎的啊，所以太阳光决定不能久看啊。这个无光就是这一类的啊，佛光柔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光是从自信慈悲心里头流出来的，魔的光啊，还是从贪嗔痴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虽然光明很大了，性质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晓得。魔利用人呢，也就是人也利用魔啊，人喜欢求名闻利养，魔给他名闻利养啊，于是魔道魔法出现在这个世界啊，能令一切众生迷惑颠倒啊。弃善向恶，这造恶业，不肯修善，邪气正法，这我们。

常常感触到的，许许多多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这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民者，真正可怜可悯。他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么对于他见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拜佛拜菩萨了，看到有人拜佛拜菩萨，诸位一定要晓得，凡是见到拜佛拜菩萨，他是正信好，迷信也好啊，只要肯拜就好啊。正信的人现前得利，迷信的人来生得利，没有不得利的。《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那个一称佛道不是现前的，也许在无量劫之后，就是他今天迷信见到佛菩萨，他恭敬供养礼拜，就修这么一次福，无量劫后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的时候，可能这个因缘就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去了。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他并不是很明了也并不是很懂得道理，劫难当中清寂的时候念一句观音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何况我们对这些道理深深的了解一身佛号一身心的这个恭敬作礼赞叹供养都是信德的流露这明心见性信在哪里，信就在这里流露所以对于这修集真实功德的人修集真正福德的人，他往生机会望他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从他的妄想生出来的这讥讽毁谤说这是迷信这个话如果要深入去探讨意思很深的佛教不是迷信的所以迷信佛教的人也不是迷信的你们想想我这话对不对佛教本身不迷信嘛，你迷信他也不迷信欧阳靖无说了宗教是迷信的政治去相信

他还是迷信的，他本质是迷茫。佛教本质不迷茫，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教你从迷进去，后来会开悟啊。如果真正他本质上是迷信的，他治进去也被他迷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啊，很值得去玩味。然后你才能开导这一切大众。啊，决定不可以讽刺毁谤啊，那造的这个业咋种？哎，你说他没有功德，说他没有利益，啊，实在讲，他的功德利益都是无边的。啊，你这个路耻笑，啊，耻笑他，啊，面被非是批评他，当面批评，背后批评，或者你还劝导一些人共同来批评他，啊，这个幕后总结的时候，或一人非也，或多人非也。非分的批评，非理的批评，乃至一念生机会的，这是讲最少，动了这个念头。下面讲他的果报。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个果报还没完了，后头很长了。这些人往往自以为聪明，所以佛门里头，无论他是智信是迷信，我们见到都欢喜赞叹。为什么呢？本质是正确的。迷信的人也得福，跟经上讲，没有两样。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可穷尽。那个毁谤批评的罪报啊，也不可思议，也是无有穷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白眼，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慕，这很平常的现象，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你别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合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以《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

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要断，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啊！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看，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别说菩萨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啊！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业，初发心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行部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啊，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啊，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啊，可是在佛法上行啊，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啊。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法心人所修的法门啊。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佛也不舍弃啊。啊，这叫一切一切啊，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啊没有浅深的次第啊。你说浅？钱就是身，说身，身就是钱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钱呢、啊、出入佛门的人学的啊。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没放弃。所以钱就是身啊。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啊、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身就是钱，情深不二啊。

啊，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的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方广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的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啊，赞叹是弘扬，坐礼念目是修行呐，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业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啊，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么这说的多明白，说的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啊。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善的标准啊。小乘善前面两条啊，这个七句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啊。我们虽然做

做的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那么其他的意思啊，诸位也可以从青年法师啊注解里面去参考啊，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不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礼，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啊，前面是讲灭罪，没有给你讲得福，啊，灭罪当然就得福。啊，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啊，只举了一个例子啊，是在讲啊，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啊。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讲啊，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啊，叫拜偶像。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啊，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啊，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这唯一的真神。啊，这佛教的什么都拜。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啊？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啊，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啊，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啊，就提出这个佛像啊的问题，啊，就这有什么意思？啊，造这么多佛像？啊，花这么多钱，啊，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呀。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
三明。

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那，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不是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这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从这个里头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啊，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的，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的无所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是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哎，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它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德的，啊，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代表修德啊，我们的信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信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信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信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啊，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祝福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信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无尽的信修

你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识，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得好，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起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啊。那么怎么办呢？有疑信。我还是虔诚相信，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浅显智慧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疑情，那必须智慧呀，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

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处。啊，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啊，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叫破迷开悟。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啊，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啊，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啊，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啊，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一切圆满具足啊，如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啊，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

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性啊，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你有离开心性呢，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了。谁住在净秽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秽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啊，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啊，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反复的受有五种，

今天跟各位讲第十二讲表，就上回发的。这在读易简说里面是46页，46页的题目叫做扶阳而观。这个观字就是我们学周易把前面那几个题目我们也研究过了，现在啊就要注意这个观字。观是研究的意思，普通讲观察。扶阳而观，这是讲伏羲氏当初他阳

观天象，天上日月星辰，他观了个象。福呢，观那个大地上，山川，河流啊，这个地形的高低，以及大地上万物，这个就叫观察的。那么从天空的日月星辰、大地上的万物，以及地的这个种种的形状，都是现象啊。那么由现象观了以后，就观到宇宙的本体。宇宙本体明了之后啊，那就是得到真理了。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是真正的我。得到真理之后，那我们研究中国的学术啊，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解决生生灭灭的这些现象问题。就人生来讲，就是解决生死的问题。他观察到宇宙的本体，也就是观察到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我，这个生死问题啊，就得到解决的方法了。然后啊，他要把这个道理来告诉他人，告诉他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于是发明啊两条横画，两画了那个符号，一个是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代表阴阳。有阴阳这两种符号，然后组成八卦，八卦再一重叠起来，成为64卦。有这64卦呢，就可以把这个一切的现象都包含起来。这是他教他人了解一切的现象，有一切现象再观察到本体。因此我们看这个俯仰而观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观什么呢？我们是普通的人呢，那个伏羲氏是圣人，那是他就一开始就实际上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我们现在办不到啊。我们就根据他所发明的这个卦爻，因此这个爻，这个爻位置啊，我们要了解。那么卦爻有64卦，每一卦有6爻啊，总计有384爻。这个爻的位置，一卦有6画，6画就是6爻啊，每爻占有位置的，就是爻位。爻的位置啊，是一个虚位的，
窑画上去才有个位置，窑没有画上去这是看不出来。那么这个窑位下边我们就看窑洞不居啊，这个每一卦每一爻啊，它是变动的。变动不居指的是什么呢？直接在爻位上，不是固定的居在哪一个位上面去。爻位有六个位置，六位有高下的。比如说从这个下往上，那么从下往第一画是最下的，第二画呢是比较高一点，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到最高的第六画。那么因此呢，把这个六画呢配属于天地人三才，下边两画是属于地的，中间两画属于人，上边两画属于天，叫三才。这个六虚啊，这个六个位置啊，周流六虚，六虚就是六位置的，因为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虚的，是个假设的，有腰站在上面就有位置。那么这个三才呀，再分析，比如说地的这个下边两画呢，地有地下，有地的表面，那么在中间这两画是人间呢，人家人也有高下，也有上下之分的。在天上，天上两画，天上两画这个就是这个虚空了。虚空是有低空有高空的，它这个有两种。所以在中国讲的时候，天有九重，有九重天，有九霄，对对对，逐渐的天呢，上面也有，有高低的层次。那么这个爻的变动不居，指的就是在下边这句话：周流六虚啊，周是上下流动的，在六虚。六个虚的位置上，比如说是初爻，初爻它不见得永久就在初位上面去，二呢也不一定是永久就在二的位置上。你就拿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它是阴阳呢推，刚柔相推呀，刚柔是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柔，是有的呢是阳爻变成阴爻，有的阴爻变成阳爻，互相推的，它是不是固定的？那么这就表示宇宙万有啊，变化无常，就借着六虚位那里，爻在那里变动，上上下下的，就是变动不居，就是变化无常，这个爻位，爻位这个讲是。是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后边呢
有一行文字说明，戏词下传。戏词下传是孔子写的，戏词是孔子写的。他说，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我这个表里面呢，只列出这几句，在简说里面，就46页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呢，就戏词下传说了，一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依，不可为点要，为变所实。他这个几句话，这几句话我们注重的开始讲呢，孔子说一这个学周易啊，只为书也，为书也不是讲周易这本书，是讲伏羲是花的卦爻，在那个时候，伏羲是花的卦爻就是书，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当然没有书，卦爻就是书，所以这里讲一直为书也，不够远，这个远多去神，不够远，多动词讲。你不可以远离他，为什么不可以远离他呢？我们研究周易，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像我们没有这个这种能力啊，像伏羲是那实地上观这个天地啊万物。我们的心量没有这么大，那只能够由伏羲氏画的这个卦爻，这卦爻就是易经的这部书，我们就根据卦爻啊来观察，不可远就是不可远离卦爻啊，你要借着卦爻来观察了。那么接着卦爻来观察，第一步你要了解卦爻，它就是变动的，为道也屡迁，屡是不止一次的啊，这个次数多得很。迁是变迁，就是迁徙。怎么个变迁法子呢？就是下面讲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你把这个卦爻所占的这个六个位置，你就看这个爻在这个变动来变动去啊。没有不居，是不是固定的居在这个位置上，而是周流的。周流的是它哪一个位置啊，都可以流动到哪里去。周流在这个六个位置，不论怎么个周流呢，超不出这六个位置，这六虚。那么这就是在简说里面下边就讲的上下无常啊，上上下下的无常，不是个常态。它怎么样的变呢？刚柔这两种，刚是阳，刚是阳爻，柔是阴爻，
刚如香。

阿姨呀、啊，也是说一个根据这个古人解释，比如说阳爻到坤卦啊，是三画是乾卦，这边是三画是坤卦，乾卦这一画。第一画到坤卦里面去了，那坤卦这一画就变成阳爻了。坤卦这一画变成阳爻，那这个坤就变成什么呢？变成震卦。那么反过来讲，坤卦下边这一画到乾卦里边去，那乾卦。下面那一画就变成阴爻了，那乾卦那个也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巽卦。各位可以，你再画出来，你就对照你就知道啊。乾初爻，跟坤卦初爻一交换，这个很好懂了。这两卦一交换，那是坤卦就变成。震卦、乾卦就变成巽卦，这样交换的是两卦初要交换，是变成什么呢？长男长女。第二画也一交换，第二画一交换的话，在这个坤卦这方面。就变成坎了，是不是啊？你各位画出看看，乾卦这一方面就变成离卦了。坎呢是中南，是第二胎生的中南。那离卦呢是中女，那么三爻第三画互相一交换的话，那就是。坤，这个就变成艮卦，乾卦就变成兑卦，是不是这样？那是艮卦就是少男，兑卦少女。那么这个阴阳相依啊，就是这样啊。这是讲这个六子卦是这么这个刚柔相依的。再以这个，消息卦来讲，消息卦就六位，从初位，你比如拿这个，纯粹的六画乾卦来讲，从初爻开始变成阴爻，初爻这个阳变成阴的话。那下面是巽卦了，巽为风啊，叫天风姤卦。那么继续往上的，往上面再推，推上面第二画也变成阴爻了，那个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叫天山遁卦。你各位自己这样演算。这个消息卦也是这样，这叫刚柔相推呀、啊。因为这个刚柔相依的话，不可为点爻。不可为点爻是什么呢？周易里面这个卦的象、爻的象，这个不是一成不变。你把它拿来做一个。做一个点，好像点在那里是不变更的，永久是如此，不是如此，它是这个随时在哪里变动，所以下面说为变所时啊，你要看见这是变的，就是一切都在那变动啊，为变所时。

这一段戏子了解之后，你看那个前面这个表啊，爻位这一项，这几行你就了解了。他就是等于啊，把戏子讲的这个那几句话，把它简单的画成这个，这几句话。摇动不惧周流六许，宇宙万有变化无常。摇位摇的变动，一切变动不拘的，就是代表宇宙万有的在哪里变化无常。我们人在宇宙万有之中，人类是之中的一类。宇宙万有皆是变化无常，我们人当然是变化无常，这就生死无常的。六位六虚，佛法讲这个六道，那个众生啊，这个后边一张表就讲到了，出不了六道啊。你在变化无常之中，怎么样变化，就是在六道之内啊。这个了解这个消息，后面呢测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观是根据爻位，根据爻来变来观察的。你观察的话，你知道这个爻是怎么来的呢？这叫测，数是数目，测数。测是在《周易》里边就是讲的那个筮草，用50根筮草啊。提起一根起来不用，用49根筮草，49根筮草啊，来按照方法，这后面有讲，叫做大言之书里就有了，用筮草得出一个数目字，在求卦，用筮草求卦的时候啊，那个不叫筮，叫测。测是什么呢？你多少个数到多少个筮草，就是多少测数，得的结果有这三十几根筮草，就是三十几测，20几、40几都是叫测，叫测数。这个二变之测啊，万有之数，二变之测就是计算，用50根筮草求卦的时候啊，求的结果有四个数目字，就是7、8、9、6。7是少阳，八呢是啊。七是少阳，八是少阴，九是老阳，六是老阴，都是这个数四个数目字。在这四个数目字以前呢，你怎么样得到六，或者是怎么样得到九，或者是得八得七？这个之前呢，要经过好几遍的一个手续，有多少数目字，然后计算的结果，或者是六，或者是七，或八，或九，把整个的数目字算起来，64卦，384，要整个的在求卦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演算这个数目字啊。一共这个二篇就是周易上经下经这两篇，整个测数啊，万这个

一万多，后边呢，西斯山庄讲的这个说文呢，这个表里面这个第二行，西斯山庄，二边之侧万又一

算出来这个六十四卦，就是所谓的爻啊，合计呢有一万酉啊，这都酉啊，当酉字讲，一万又加上1520，就是11520这个册数。这个册数啊，当万物之数，就是正好合，当就当合字讲，合乎万物之数。那么这个万物之数，这是册数了。表里面讲这个册数这一条下面呢，二边之册，万物之数啊，这就这个整数来讲，详细说呢是万又1520。再讲到这个书，书是从哪里出来的？你就从这个书计算，计算什么呢？阴阳这个两个数目字，这个《系辞传》里面也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这个数目字了。太极原来没有数目的，它是个本体呀、本体动既然不动，动都没动，哪里是数目字呢？连象都没有，哪有数目字呢？这个数是由象来的，生两仪。两仪，这个两仪啊，是这是一个概念呢、念头动一动啊，动了个念头啊，动了念头，念头一动就照相的，所以就有数目字了。那么有这个，我们就往里往这个有这个11520这个数目往。从这个数目字，逆数就往回数，往回数用这个册数数这个爻，爻数到这个卦，卦再数到这个四象两仪，最后归到太极。这是这么多的册数啊，它的根本就在太极，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书啊，书的来源，书所含的意思，书的它的归向哪里呢？归向这个太极。太极是一体真常的，太极是一体啊。说这个一还是有数的，不过不说是没有办法，就是方便说是一体，就等于佛家所讲的一真法界。你讲法界讲真，讲个一的话是那就是不能说的，但是你不能说就没办法研究了，所以加个一字。一体就太极的这个本体，太极本体是什么？是真的，真就是不是那个变化无常啊，真就是没有变化，常就非就不是无常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观，就这样观法子。了解这个原理，讲这么多的册数，你就明白这个册数啊，往回数的就数，就一定去追究到太极上面去了。它就是变化无常，然后就是归到一体真常上去。我们研究周易这个原理，一定要明白，明白之后。
我们在求卦的时候

你占卦，你占到哪一爻，哪一爻怎么变的？孔夫子在哪里就讲了，文王周公的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啊，讲的不够明显，那是非常简单扼要。孔夫子在这个彖传里面、象传里，处处就是指点我们往这个真常上去体验。你修道也要返望归真，你办事也要啊，不要起情绪，而要用理性。所以孔子在这个《周易》每一个卦爻后边的卦辞的这个彖传，爻辞后边的象传，都是叫我们呢，要往这个太极上去领会呀、啊。这一点是我跟各位说，不，过去很多注解的啊，他不见得就知道啊，这是我们学宫啊指点出来的，就是辞书了解这个，那就是我们在平常观这个卦爻，在占卜的时候，都是要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才能够，无论自己修道啊，自己问这些事情，这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了。第三呢是伦常，伦常啊，根据怎么讲呢？这是后边这个解释有《系辞上传》这一条，《系辞上传》里边，天尊地卑呀，《系辞上传》一开始就讲乾坤定矣，后边又说到乾道成南，坤道成隅，也是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前面那两项观察出宇宙万有都是变化无常，第二项我们知道伏羲是把这个宇宙万有变成一些就是一个数目字表示，有数目啊是回归到这个太极本体，知道有真常。那么怎么样由这个变化无常而证到真常呢？那就是讲究修持的方法了。修持方法，西辞上传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一定要讲究这个秩序。儒家你看那个孔子的大弟子那个曾子写的这个大学，大学就是讲啊，那个前面讲那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呢，止，知道止，知止为什么要止呢？知止而后有定啊，叫定啊。你一个人，你说你办任何事情没有定力是不行的，修道你没有定行吗？定就定住目标，那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知道有太极，我们目标就是要把自己太极能够

能够挣到，能够开发出来。目标定在这个上，你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不是乱的，要有一定的程序啊，一定的程序就拿这个自然界到我们人类，都要按照他的这个秩序来，这就讲那个礼了。这个《礼记》里面讲，礼的乐，《礼记》里面有一篇呢，这个乐记，音乐的乐，乐记，乐记里面讲，礼是天地之序啊，序就程序啊。乐者是天地之和也，天地是和谐，这个音乐就是把天地和谐的这种境界表达出来。礼呢就把天地的秩序表达出来，天地的秩序，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天尊地卑呀，天是在上。”天空是在上头，地是我们人所，我们站在大地上，地在我们人的脚下，这就是乾坤定义。就卦爻来讲，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地，乾坤定义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以乾坤这两者，那么那个古人这个注解就讲到啊，阴阳这个乾代表阳。坤就是阴阳这个两道啊，刚才我讲过，乾道，乾的一阳到坤啊，那就成为男的。比如说那个坤卦，乾卦初爻到坤卦里去，就变成这个艮男了，这个正啊，正卦就是长男了，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呢，坤道到乾卦里面去，成为长女。这个坤道成道都有一定的理的。不是乱的，为什么有些长男长女、少男少女、中男中女，它有一定的程序。这就是伦，像人伦，了解这个以后，我们看这个表伦常了。伦常就自然界来讲，天尊地卑呀，是天然之序啊，天然的。本来就是这样，有这种秩序，本来就有这种秩序啊，你就不能违背这个秩序。你比如说我们人啊，站在这大地上，顺乎天然，我们头要点到天，这个脚也踩着地，你不能说啊，我倒过来，我不相信天然，我一定要是违背天然，我人，我要怎么就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头朝下，脚朝上，你行吗？偶然的可以，像那马戏团的那个表演的话，那你两手扶着，撑在下面，两个手做脚，头朝下，脚上，这个那是表演，临时是这样啊，也不是普通人都能办得到的。正常的人，我们一定是，
天空在我们头上，顺服这个程序，是天然之序。人伦之分，天然之序讲的天尊地卑的，人伦之序是男女有分的，就是无论各有他的这个本分呢，违背这个本分，那就是等于是违背天然之序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121节啊，121节，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釜救饥，拯救之客。非但非不占宝，死亦即之。这个注解里面呢，一开端告诉我们，此劫又生名，贪利之害，以世人好利心重，故不但辞之宠，而言之富也。太上婆心反复叮咛，致意敬意。这个话说得非常恳切，一句句真实啊！圣贤人的教诲不怕重复，他跟这个世间的文学不相同啊，文学着重在美啊，避免重复啊，中国古人要求的啊，简要下面。可是佛菩萨是劝化众生，众生习气非常重，绝不是几句话啊，即便呢就能够叫他回头的。所以借尽苦口婆心，不厌其烦，重复的教诫。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太多了，一部《大般若经》啊，“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了，重复了几千遍，给人最深的印象。《金刚经》虽然不长，只有5000多字，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重复了几十遍。凡是